有人将炸肉称为遥香女儿红，女儿出生时腌炸，出嫁时开坛宴客。这种时间所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口腔与味道，变成一种仪式。

0: 纳坡，广西边陲小城。物产算不上丰盛，边境贸易的繁荣让这里的主食充满异域风情。听闻县城附近开元山庄的厨房里最近入主了一对越南夫妇，带来正宗的越南菜。从业29年的老厨师黄学兵想去一探究竟。李云和和阮宝玉夫妇一起迎接了他。做菜的是李云和，他要做一道越南糯米鸡。
1: 看看像不像啊？
0: 香茅是越南菜里频繁现身的黄金配角，这种带有浓郁花香的香料在越南菜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切碎后的香茅与洋葱、食盐、胡椒、鱼露混合搅拌，磨满鸡身，保鲜膜打底，铺上一白一黄两层糯米。黄糯米便是由黄浆染成的。然后整只鸡被完整包裹，这样的定型是整道菜的重头戏。
1: 河内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是越南的特色。我看见这里的有好多人，他喜欢的越南的东西。这里有开饭店，做100%越南特色。
0: 整鸡蒸熟后，保鲜膜退场，下锅油炸。糯米不停接受热油的洗礼，逐渐变得焦黄。盛盘后用剪刀剪开，肉香伴随着糯香飘出，其间饱含的香料味道昭示着这道菜的越南身份。无论吃糯米还是吃鸡肉，都能大快朵颐。
2: 有一股香味，别的香味代替不了这个香茅了。
0: 糯米与肉类的结合并不新鲜，但烹饪步骤上的细微差异有时就能造成耳目一新的效果。黄学兵深知其中的道理，他在美食界常年征战，时常到各地参加厨艺大赛。新一轮的赛季又要开始，他寻思着什么菜能将纳坡本地特色和边关风情表达得淋漓尽致。84岁的张德清老人家里，今天像过节一样热闹。张德清和几位老姐妹正着手制作糯米蒸鸭。这是一道大菜，非一人之力能完成。秦玉珠86岁了，但一站在案板边，手法依旧利落。他将鸭杂焯水切条，与姜丝一起炒干炒香，加入蒜苗后顿时多了满眼绿意。另一边，张奶奶在生火，先将蜂蜜抹在鸭子身上，油热以后整只鸭子直接下锅，接受热油的热烈拥抱。糯米已经泡了一个晚上，84岁的简文彩将水滤干，粽子在开水中已经烧热，此时将糯米倒入，至少蒸40分钟。

时间一到，准备就绪的鸭杂和鸭身就要派上用场。82岁的黄品珍也加入进来，大伙齐将鸭杂塞入鸭子体内，

最后将鸭子剖开。热气腾腾之中，鸭杂与糯米合在一起，被充分拌匀。

软糯鲜香的鸭杂糯米饭吃起来暖意十足，鸭油渗入糯米，香味缭绕，让人饱足。旧时的糯米蒸鸭是人们劳作时方便携带的食物，夹杂着丰富油脂的糯米饭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如今物质的丰富，获取热量变得轻而易举，糯米蒸鸭这种繁杂的烹饪技艺不再被人青睐。几位老人是多年的闺中密友，从前12人的队伍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只剩他们4人，会做糯米蒸鸭的人也越来越少。好在美食的传递可以像4位老奶奶一样，用长久的友谊实现时间的延续。无论吃什么，味道始终不离人。黄学兵终于明白，这道菜的终极秘密，也许就藏在这浓浓的人情味里。

清晨，蒋世茂烤了两个白糍粑，文田娇准备了一碗姜茶。吃完早餐，他们将开始一天的劳作。午后，侯翠美趁着稍有空闲，来到田间帮丈夫的忙。他们要在天黑前完成播种。蒙永高在整理他的谷仓，今年收获回来的三亩香糯将换来10000多元，加上每年农闲时外出打零工赚到的钱，终于建起了新房。他们的勤劳换来人们舌尖的一缕缕稻香，颗颗米粒洒落红尘，他们历经洪荒岁月的刀耕火种，见证锅碗瓢盆的炉火明灭，才让我们的餐桌平淡温馨。稻香飘逸，穿越人间，回响千年，值得细细品味。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想吧，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同学们，去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吧。
1: 不停做好了，周末可以去看开心喽。嘿嘿。
2: 完蛋了，赶不上的，
3: 都怪我，
4: 不到最后一刻怎么能放弃呢？
2: 阿克学长，
5: 这个亭子也有哥哥的功劳。嗯，
6: 不错，王老师真是教学有方，造得好啊。
0: 您过奖了，是这帮孩子们未来可期呀。
5: 爷爷，
1: 小南爷爷好。
6: 好，等放学了，小康，你跟小南来家里一趟，爷爷有事跟你们说。
1: 好。我们来了。
5: 阿肯。爷爷，我回来了。
1: 爷爷好。阿肯，
6: 是我叫阿肯过来的，你们先坐，我去拿样东西。
1: 哇哦，太美了。
4: 这是十年前木雕展上的那块金奖作品。
6: 没错，这块木雕也算是我的得意之作。
7: 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5: 爷爷，你都没给我看过这个。
6: 你以前就想着画画，给你都不看。孩子们，马上又到木雕展的时候了，这次我希望你们合作，一起参加。
5: 爷爷，你让我们去参赛？
6: 别担心，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孩子。小南，你的木雕天赋不弱于爷爷见过的任何人。这次木雕展，我希望你能担当木雕主攻。
8: 我相信你可以的。其他的交给我和阿肯。
4: 我，
6: 阿肯，有什么顾虑不妨说出来。
4: 老先生，我还是不太习惯与他人合作，抱歉。
5: 阿肯学长，你再想想，木雕展的参赛机会可是很珍贵的。
8: 对啊，我们合作吧。
4: 我对这个项目确实很感兴趣，要不然我就在旁观摩吧。
6: 好，你考虑好再做决定也不迟。
9: 啊，孩子们都同意了？
10: 差不多吧，阿肯打算先观摩。
9: 那孩子会想通的，
6: 真想看看这些孩子究竟能做到哪一步。
9: 是啊，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喽。
5: 还是不行，太老套。
7: 这个是？
8: 立体书啊，
1: 有办法了，
8: 我们可以做一架立体的木雕屏风。就像这样，这架屏风可以展开收缩，凸显出某个主题，就像立体书的窗户卡。
5: 好主意。
8: 小隼小猛，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吧。
11: 好。
4: 阿克阿木，你们也去帮忙。
12: 是，阿肯少爷。

0: 准备工作开始，我们可是专业的。
1: 他们快，我们也不差。怎么样？
2: 那就比比吧。我来准备工具。
3: 过来。
4: 要不要过去看看？
5: 走吧。
6: 哇，厉害啊！
4: 干得不错。
0: 哇，好累，快来慢点。
6: 哎呦，窗户卡的形式似乎不好呈现啊。
7: 阿肯，你有办法没有？
6: 当年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重来，我无论如何也会赶到的。
5: 哎，别演了，我加入，一起做就是了。灵感风暴，将各种窗户和屏风进行归纳和筛选，提取出最合适的方案。
8: 哇，这设计可以！
6: 接下来就是细节了。
8: 交给我吧。论木雕，我是不会输的。我们可以结合传动系统，制作一个活动的耕牛木雕，再结合节气设计场景。就做这幅春耕图怎么样？
6: 非常棒。我们开始制作吧。电锯模式启动。
5: 我来制作屏风的拼接部分。
8: 屏风的主体就由我来完成。先把耕牛活动的牧草开出来，然后是开始雕刻正面的林木、花果，还有耕种的农人，再把两边的窗户刻上奇花和宝树，最后将主体的三块板材榫卯连接，雕刻完成。
5: 荷叶也装上去了。
6: 传动装置也差不多了，
5: 测试一下。

0: 非常出色的作品。
1: 耶！
0: 你们超乎了我的想象，爷爷果然没有看错。
2: 本次木雕大赛的冠军作品是春耕平。嗯，阿肯少爷请求进入。
3: 让他进来。
4: 舅舅，
3: 作品带来了。
4: 不止我一个人要参赛，这份设计还要加上小康小南的名字。
5: 是最近木雕展会上获奖的春耕平。
4: 没错，我要用这扇屏风参加设计大赛。
3: 这屏风的确称得上精品，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好名次。
4: 比起名次，我更想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件作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0: 又一次合作，小康。
1: 你们好了没有？
2: 快了，马上！
3: 马上！
1: 我们是去看开心，不是去旅游。
2: 这些都是礼物了。
1: 放进徽章空间，咱们就快赶不上车了。慢点儿！
2: 这房子怎么长得都一样？
4: 哪一座是开心家呀？
1: 到村里问问吧。
5: 走喽！
2: 那里有人！哇！你画的真好，
5: 谢谢。你们是不是小隼、小卯，还有小鲁班？
4: 啊，
5: 你们认识？哦，是开心告诉我的。
4: 我们就是来找开心的。
5: 开心家就在前面左拐的第一个小院里。
4: 谢谢，我们先走了。啊，等等我们呀！
1: 谢谢你，再见。

0: 小鲁班哥哥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开心！
2: 小隼、小马，快进来！小鲁班哥哥，
1: 开心妈妈做的超好吃，
0: 还有好多呢。
3: 小隼，别闹了。开心，这是我的朋友小南。
4: 你好，
0: 小南姐姐好。
4: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0: 谢谢小南姐姐。
3: 快拆开看看吧，小南可是准备很久了呢。
2: 哇，是田径运动员，我喜欢。
5: 开心，我们也给你带了超棒的礼物哦。
2: 是什么呀？噔噔噔噔。
6: 今天教你的建筑结构，阿克阿木，你们去搭个演示模型。
7: 收到。
8: 开始搭建悬山顶建筑，岩柱、钉柱，还有梁、房、顶、船。
1: 失误。
8: 扫描完毕，缺失部分为船。补救行动开始。
1: 我的，
8: 你后面，
1: 还给我。

0: 么没有倒塌？
1: 榫卯建筑的抗震性极强，即使面对十级地震也未必会垮塌。
0: 舅舅，
2: 在研究建筑呢，全国木工大赛就要开始了，都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是你阿肯，少年组南康只有两个名额，你别让我失望。

0: 到了，舅舅。
1: 我近期会带些资料给你，好好学习。
0: 嗯。
1: 莎莉，你也要加油。
2: 我会的。
3: 除了木马还有惊喜哦。
4: 人毛领域，
5: 哇，这是什么地方？
2: 是只属于我们的超级赛道哦。

0: 我们也加速吧。
1: 选拔预赛也将于下周启动，
2: 能够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全国木工大赛可是所有将士的荣耀。
1: 全国木工大赛的门槛很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勇于面对挑战。
0: 嘿，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3: 是什么呀？
0: 噔噔噔噔，历届全国大赛的数字资料。
3: 哇，这些资料可难弄到了。
4: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
0: 等一下，
3: 怎么了？
0: 那给你们的。
5: 这是全国大赛资料。
3: 我也有。
0: 我可不希望你们在全国大赛上输得太惨，给鲁班学院丢脸。谢谢你帮我找到哥哥。
6: 谢谢，我会加油的。
2: 有了这些资料，入围就更有希望了。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
6: 抬脚。
3: 你们在干嘛？
0: 收拾房间呗，你就知道制作，老是忘记整理。
2: 抱歉抱歉。
0: 快来帮忙。
2: 小丽，爱心。难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吗？
6: 你看，小鲁班又偷懒了。啊！
7: 嘘，肯定又在想设计呢。
3: 搜索全国残疾儿童数据。啊，竟然有这么多！
8: 面部扫描通过。
9: 这里是我的资料收藏室，大赛之前你可以在这间房间里自由查阅。
3: 这么多经典。
9: 比赛好好加油，我先走了。
3: 谢谢球球。阿丢、阿克、阿木。阿克、阿木，你们分别查找建筑和家具类材料，阿丢辅助扫描。
10: 是。
11: 来了。扫描完毕，数据录入一本。
12: 阿丢，扫描。
11: 收到。

0: 找的比你多。
1: 很多很多。阿雕扫描。
0: 阿雕。先扫描我的。阿娇，阿娇，阿娇，
1: 系统故障，
2: 快拦住他！
0: 是，快，滚！滚！滚！滚！
2: 你们小心点，这些都是舅舅的重要资料。

0: 这是舅舅的。这个图案我在南安大师家见过。
1: 残障辅助工具的资料。
2: 嘿，叫你睡觉。
1: 你好好构思一下。先从轮椅入手，以方便省力为方向进行改进。小隼，测试一下。
3: 来喽。
1: 不是我想要的，一只吗？设计新的残障装置也太难了吧！
4: 小康，你怎么什么都不满意啊？
5: 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1: 我想要。
6: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
1: 可是，
7: 我想要帮开心和小艺实现他们的愿望。
4: 自由行动嘛。我有个主意。
7: 是什么？
4: 过去有个万户飞天的故事，虽然他失败了，但却是科学的先驱。现在我改良了他的飞椅。只要坐上这个，就能一飞冲天！
5: 快停，快停！
4: 还没改良成功，
7: 这个太危险了。
5: 哈哈，还是看我的吧。这是我刚想到的全新万向椅，下面的箱体内装有齿轮和链条，战斗发条就能提供动力。你看，动起来了。要是多转几圈的话，
7: 多转几圈会怎么样？还是我来吧，
1: 尝试一下外骨骼设计。

0: 这是让他动起来。
1: 外形结构上还有问题，
2: 传动也不好解决。
0: 或许这不是我现在的水平能做到的吧。哇！
3: 这小子还挺用功的。图纸有问题。好，我马上来。
2: 小康为了寻找让行动障碍者重新运动的方法，钻入了榫卯领域，潜心研究，激发了匠心领域，找到了灵感。他的研究真的能成功吗？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哎，对对对，
1: 好，
0: 来来来，
1: 哎，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
0: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1: 哎，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3: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0: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儿，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1: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0: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师部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啊，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1: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啊！
4: 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5: 到这儿，
1: 对
5: 了，
1: 怎么就你们哥几个？火凤凰呢？哎，
6: 大当家的下山砸窑去了。
7: 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6: 走，你迎接大当家去。
7: 走走。
0: 哎呦，辛苦了，
6: 辛苦了，大当家，辛苦了。
8: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6: 好嘞，快快快，慢点，快快快！
1: 大当家的，
8: 孟云霄，
1: 是我呀。
8: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
1: 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
8: 哼，不可能吧？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
1: 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
8: 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
1: 大当家的，这么说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
8: 哼，孟大侠，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1: 狗腿，
8: 慢着。
1: 还有什么事儿？
8: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8: 爷跟你赌一把。
1: 赌什么？
8: 赌命。
9: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1: 为什么呀？哎，
9: 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8: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1: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8: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10: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

0: 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1: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
0: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
1: 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0: 一炷香开始。

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呦！

放香。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3: 疼？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孟，我帮你。
2: 哎，你轻点，哎呦，你轻点，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就不能轻点？

0: 好，从今天开始，大家生死同命。
1: 生死同命。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请。

0: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变成能打大胜仗的抗日柳子。
1: 好。

0: 连长，我们在这守了几天了，连李书卫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急，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这么久了，有这位同志会不会牺牲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2: 杨司令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你怎么不在山上啊？你是溜去山上干嘛？
3: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2: 救谁啊？
3: 一个孩子被火放火绑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2: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救什么？
3: 那也得救啊！
2: 哎呀，走走走走走，我们先走。
3: 带回去。
2: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啊，下边呢？ 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4: 大当家的，
5: 你有什么话就说，爷听你的，
6: 听你的，
7: 听你的，
8: 听你的，
2: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0: 么？等一下，大当家的，
1: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0: 像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嘛？我说老孟啊，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2: 还叫是不是？
3: 哎呀，老孟，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还有，不让吸鸦片。这时候你们受不了了，
4: 是啊，
3: 对吧？
5: 是啊，
6: 就
5: 是
6: 不行，
7: 受不了，受不了，
8: 这几个规矩不行，
9: 不行，不行，不行！
10: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
1: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恨咱。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
11: 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
0: 对啊，你说怎么办？
1: 变抢为争。
3: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1: 刀疤脸，你马上带人下山，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由顾先生统一立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10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12: 每个月10块大洋？
1: 嗯，
12: 这也太少了吧。
1: 兄弟，10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啊，这有钱人你要是挣得多了，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

0: 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石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1: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0: 对喽。
1: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0: 你说呢？
2: 我说，他妈的，抢呗！
0: 聪明。
3: 大当家的，
0: 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们的命吗？是不是啊？
3: 哎呀，就是啊，
0: 你就算是一个，别他娘的跟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留的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都他娘的变成了大烟鬼，这仗怎么打？
3: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他们也这么干？
0: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3: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0: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3: 我告诉你啊，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杂腰打劫。
0: 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10万斤粮食吗？
3: 是啊，
0: 得把它用起来。
3: 可是，10万斤粮食3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0: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哎，
3: 为什么？
0: 这几年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造锅10个。
3: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对，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好吧，爷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0: 嗯。
4: 大当家，二当家，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5: 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5000。你猜他怎么说？
3: 怎么说的？
4: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3: 哟呵，
4: 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5: 老子绑票关羊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
4: 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3: 行，你去办吧。
0: 好嘞。等等。
4: 啊。

0: 小子，跟我走吧。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嗯，走啊。我说小子，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10000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1: 我没有娘。
0: 走，
1: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0: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嗯，哎，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250。走。进去。哎，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2: 起来吧。
1: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2: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1: 你们不杀我了？
2: 不杀了。

0: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0: 你是谁呀？我是小顺子，你怎么躺这儿了？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哎，起来，慢点。
1: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2: 什么叫交叉火力？
1: 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2: 好，
3: 这样。
1: 子胜，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五六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 百事号人的饭，大当家的，这
2: 大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好，哎，看那儿，莫碧兰。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4: 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这样，
3: 不好了，
4: 这边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5: 放心吧，顾管家。
4: 哎，好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
6: 哎，好嘞，
7: 好嘞，
4: 大伙儿卖点力气干啊！干完了，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8: 哎，这棚子干啥用的呀？
9: 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4: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

0: 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答咱就答呗。
1: 哎，哪个大当家叫答的呀？老
0: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2: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3: 去去去去，干活干活！
4: 哎，孟非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5: 好嘞，干活。哎，
0: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4: 好。
6: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7: 小顺子，你想家了？
6: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7: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6: 我没有爹，我恨他。
7: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6: 你不恨火凤凰吗？
7: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6: 为什么？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6: 姐，
7: 怎么了？
6: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7: 好弟弟，
0: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8: 人真多，
0: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儿都有的吃。
9: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10: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三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9: 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10: 啊，
9: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10: 嗯，好。
0: 大当家的，
9: 老郭啊，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要能插得住筷子。
0: 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9: 好，
0: 来，您这边看看。哎，
11: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
12: 呀，是啊，又
0: 是了。哎，别闹别闹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别闹别闹。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9: 老少爷们们，
13: 过来过来，
14: 还好还好。
9: 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15: 好，湖北舍饭，我老汉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
16: 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1: 大当家的
9: 啊，
1: 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
9: 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
17: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啊？
18: 就是，
9: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17: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9: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事，大家说好不好？
17: 好。那要是不干呢？
9: 那就滚他娘的蛋。
19: 开饭了。
0: 哎，好好好，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吃得这么香，爷爷馋了。你的
1: 真馋啊！
2: 好的，那边。
1: 老朱，哎，给大两碗粥。
2: 啊，好嘞，大两碗粥。哎，快点啊！哎，大当家了。哎，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办得着吧？
0: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2: 好，我懂了。来来来，来，快！哎，你们喝着，我去照顾他们。
1: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3: 我怕我干不好。
1: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3: 那我干。
1: 这还差不多。

0: 谁呀？
1: 云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儿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尚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的？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切！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
4: 嗯，
3: 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4: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3: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嗯，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4: 哎，我说和尚，
3: 嗯，
4: 我去偷偷抽点儿，
3: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4: 哎，
3: 去
4: 去就去了嘛！
3: 快快快
4: 快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5: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
4: 哎，
5: 还要洗碗呢，
6: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那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5: 哎，你别别别！
6: 你还不收？弟兄们，走！
5: 我收，我收！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7: 拿去吧！快点，快点，快点！
4: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啊？
6: 去滚！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4: 老何，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6: 滚！你
8: 弟兄们，上！
9: 打呀！
10: 你们这帮鸟人，我英就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
8: 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5: 不好了，不好了！
10: 嗯，
5: 不好了，不好了！
1: 谁让你进来的？
5: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0: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5: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9: 都不要动！
1: 子胜，怎么回事？
9: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1: 你们没拳头吗？
9: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1: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11: 是我。
1: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11: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嘛，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1: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11: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啊？
1: 好，爷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0: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11: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了？
0: 哼！
10: 哼！泰拳，好！
12: 弟兄们，我就说了嘛，这柳子里肯定有高人，老子服气了。
0: 行了，干活去吧。
12: 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
1: 你
0: 慢着，叫什么？
12: 秦汉。
0: 秦汉。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12: 十多个人。
0: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12: 什么任务？
0: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1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12: 是。
0: 去吧。嗯。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13: 哎，看看啊，真有意思啊！
0: 立定，
13: 挺好玩的。
0: 向后转。
13: 是啊，走正步也能打仗。要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14: 我是来修本事的，没想到是修郭爷的本事。
15: 闭嘴。队长，你跟大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11: 你他娘的给我闭嘴！大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0: 请安。
11: 哎，到。大当家的，
0: 说什么呢？
11: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0: 弟兄们说，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11: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11: 是。
0: 大事，
11: 是，
0: 大点声，
11: 是，
0: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

0: 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1: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0: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2: 到，
0: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20军棍，第二排打10军棍，其他的人罚做50个俯卧撑。
2: 是。
3: 停！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0: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4: 懂了。
0: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小镇呢？
3: 在。
0: 让受伤的兄弟下去服药。
3: 是。
5: 一、二、一。
6: 太好了啊！这仗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5: 啊，
6: 喂！
5: 二、一。一、二、一，
6: 嗯，好，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都到那边去，自己来啊，
7: 怎么样？
6: 好，夹住，好，
7: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不错，
8: 走，我们去看看那边。
3: 哎，大哥，啊，这是我兄弟，哦，他也想参加。来来来，好，你们啊，都到那边。
9: 大当家。
1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

0: 山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 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好，你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都到那边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都把那边。大当家，
1: 怎么了？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你死了吗？
0: 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快点！

0: 在干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1: 他怎么就不行了？
2: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1: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1: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好，准星，好，缺口，目标。人还是炮头，是咱们有用的神枪手。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说得好，哈哈哈哈哈！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
1: 大家说是不是？
2: 哎，是
0: 对，
2: 是
0: 对，能讲。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威力大，是成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3: 哪点不好啊？
0: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4: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0: 对呀，哎，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 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2到3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1: 对呀，
5: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3: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 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儿，它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啊。
1: 原来这样啊。
2: 窦总教，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
0: 发新枪啊！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啊！好。

1: 秦汉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2: 都得训练啊。
1: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哪些常规科目？你比方说，这个。 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弓矢，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2: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1: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
2: 嗯。
1: 哎，这样打起仗来呢。 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2: 嗯，对，嗯，对对对对。
1: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2: 你说吧，
3: 说什么事儿？说吧。
2: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4: 是啊，
2: 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毒奶瓶啊。
3: 就是。
4: 对呀，
5: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2: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老子得跟他一边大。
6: 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1: 好，这个名字好，对吧？好，
2: 这个名字好，
1: 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6: 同意，
1: 同意，
6: 同意，
1: 同意。好，那既然是纵队啊，那就得像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大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
6: 嗯，
1: 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6: 同意。
1: 哎，那就好。那么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6: 好。
1: 自己封官啊？嗯，
6: 那好啊，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2: 你呀，你官迷。
6: 谁不官迷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也是个官啊。
1: 好了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2: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哎，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6: 好，
2: 孙和尚
6: 到
2: 第三大队大队长。
6: 这么说。
2: 我也是官了，当然了。
1: 秦汉，哎，你是卫队队长，
6: 好。
1: 大不了，你的骑兵人数少，那就是骑兵小队。
6: 小队长，
1: 哎，行啊。子胜，你是粮秣官，纵队的吃喝拉撒全归你管，打下任何一个地方，你首先接手物品，任何人不得插手。
6: 没问题。
1: 那这意思，大伙儿都同意了？
2: 同意。
1: 好。
2: 来来来，
7: 他们干什么呢？今天你身为小队长了，兄弟们才来祝贺祝贺。
8: 别他妈小队长，
7: 祝贺大哥，就是换个劲儿。
2: 来来来，大哥坐。来来来，哎呀，大哥辛苦啦。
7: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6: 当然了，都是来祝贺您的。
7: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6: 是是是是，
2: 我知道了。你们这是惦记我床下那坛好酒呢吧？
7: 看上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
6: 那就，来来来，大脚大脚，来来来，我这明天过不过了啊？哎呀，赵老要喝，大哥，来来来，兄弟们喝喝喝喝，来来，兄弟们喝喝喝喝，好喝，喝一杯，喝，
7: 多喝点多喝点，
6: 来来来，
2: 哎，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6: 大烟，
1: 胡说，
6: 我戒了，不会吧，真的？
7: 真的戒了，不可能！
6: 这有什么不可能？你看，大哥，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他拿来了。就是，
2: 我不抽。
6: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
2: 哎，
6: 你戒烟以后再戒吧。哎，
2: 可以抽，
6: 当然可以。
2: 可以抽，
6: 可以抽，
2: 当然可以抽。
6: 下不为例。哎，好，这就对了。来来来，
2: 我们接着喝啊！
6: 来来来，
2: 喝，
6: 实打实的啊！
2: 来来来，
6: 吃。
2: 来来来来来，喝点。

0: 我是大当家的，叫我副司令。
1: 你没听见吗？副司令，我刚刚就抽了一小口，给我拿出来。
2: 把他的门窗关起来。是，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3: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嗯，我再也不敢了。
2: 走，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跟他走，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1: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我先让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回头让人贩给他们发下去。
3: 会有效果吗？
2: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
1: 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哎呀，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副司令，副司令，你抽吧！副司令，给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抽一口吧！枪毙了我都行啊！司令，副司令，求求你们了！
4: 把他拉出来！
1: 司令。
4: 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副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抽一口！给我口烟，副司令，我求你了，我就抽一口！抽烟吧，受不了！副司令，受不了！难受啊！求你了！
1: 哎呦，难受！别走！
4: 放开我！副司令，副司令，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要干什么呀，副司令？这里要干什么呀，副司令？刀疤脸，咱们柳子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1: 服从命令。
0: 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命令，怎么处罚？枪毙。刀疤脸，你跟了爷多年，打仗从没退缩过，是条好汉，爷才让你当了小队队长。 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真的要杀我？刀疤脸，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1: 副司令，你不能杀我呀！
0: 副司令，我跟你这么多年，刀疤脸，你不是说？ 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那好，今天爷就让你死。刀疤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 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能，能，能。
5: 戒，我能戒，我也能戒。
6: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之杰、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嗯，哦，出身绿林。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 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能当，能当。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0: 谢谢大当家的。
7: 大哥，那我当什么？
6: 副帅。
7: 谢大哥，那我也可以接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6: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纪儿是不好过呀。

0: 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1: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派几个兄弟向上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0: 军师，你的意思呢？
2: 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啊。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2: 办法倒还是有的。
0: 什么办法？
2: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
0: 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2: 对，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
0: 军师啊，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啊！
2: 大当家的，这万万不可啊！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
0: 什么千古万古啊！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等会儿啊！
1: 哎，大哥，
0: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啊，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怎么今年没来啊？
1: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0: 换个头领？
1: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兴50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
0: 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啊？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3: 是，大哥。
1: 好。
0: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4: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郭万明的国军，有日本人、伪军，还有孔格臣的抗日民军，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5: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6: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7: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4: 任队长，你的看法呢？
8: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作主要对手，我同意。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刚到，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
4: 嗯，说得好，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3: 对
8: 对，
5: 爷在柳子里20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8: 对，
9: 司令、副司令，二虎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5: 他们来干什么？
6: 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10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对，
5: 爷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0: 站住！何庄、苏芳，你们俩过来一下。嗯。
1: 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2: 孟司林的马鞭。
1: 马鞭。

0: 请，十、
1: 。
2: 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哎，那个来口啊，
0: 大当家的自己抽吧，我跟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2: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哎，小叔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3: 好嘞，好嘞，好嘞，来了来了来了，请坐，来来来，
2: 混账东西，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0: 不客气。
2: 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啊。一定要感谢座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哎，谢谢啊，
4: 大当家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2: 哦，
4: 请您过目。
2: 这，有什么事就说，写信干什么呀？
4: 希望大当家的过目。如果有什么吩咐，我好回我们大当家的。
2: 哦，哦。

0: 堂姐，
1: 啊，
0: 你把信拿到了？
2: 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
0: 孟兄，云霄军舰。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
2: 嗯，行，别照着念了，说什么意思？
0: 说。要咱们山上送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3: 哎，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2: 哎，是。哎呀，好吧，不就是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吗？对吧？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3: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2: 好，我们这儿有五十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坐山虎老前辈收下，他能保护我们，就当我们这个孝敬他老人家了。
3: 好，那就后会有期了啊。
2: 哎，好。哎，等等
3: 啊，嗯，大当家的还有事吗？
2: 哎呦，哎呀，二爷，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这就是想问问，这个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3: 有，咱二虎山的花片可是顶顶漂亮的。
2: 哦，好，那我亲自去。哎，
3: 告辞啊！
2: 哎，好，哎，慢走。
4: 哎，慢走。
5: 哼，奶奶的，
6: 他奶奶。爷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二虎山呢？二虎山，你说是这个座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7: 大哥，我们回来了。
8: 大当家的
9: 哦，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7: 还没呢，大哥。
9: 来人，
8: 在
9: 去摆酒。
7: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9: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7: 孟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9: 哦，
7: 哎呀，可惜，火凤凰那个小美人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9: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7: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7: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

0: 一头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这么说呀，孟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哎，
1: 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5000块银元，50000两是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2: 这么说。
1: 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2: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毕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呐以后多罩着点儿。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1: 嗯，
2: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来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
1: 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0: 是，大哥英明。
1: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0: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1: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0: 哎。
2: 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0: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3: 嗨，有什么不踏实的？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2: 哎，我说玉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
0: 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3: 别忘了。
4: 三十六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呀。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
3: 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
4: 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啊。
3: 是不容易啊。 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
4: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爷10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谷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12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活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也把命交给他。

0: 司令，
1: 嗯，
0: 这5000块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
0: 嗯。
1: 秦安，
2: 在。
1: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2: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做。
2: 是。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全都默记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2: 是。
3: 大帅，喝一杯呀。
4: 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
3: 哟，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就再喝一杯。
5: 大哥，大当家的，
4: 什么事儿啊？
5: 好事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
4: 哦，他们真的来了？
5: 是啊。
4: 他们人到哪儿了？
5: 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4: 好，好，好！哎，快，给我拿大帅符。
3: 好。
4: 哎，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5: 这里太大了吧？
4: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哎，俊生，叫什么来着？
6: 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哼，吓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
6: 是
5: 是。

0: 大哥，我想尿尿。
1: 混蛋，给老子丢人！哎，借过，借过，借过，
0: 借过。
1: 二当家，怎么这么多人啊？
2: 兄弟，这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1: 可把我们吓死了。
2: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呢，走吧。哎，
0: 哎，走走走。
2: 大帅，凤凰山的人来了，
3: 让他们进来。
2: 好嘞，进来。
1: 大当家的，
2: 叫大帅。啊，
1: 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哎，快抬下来。
0: 是。
3: 掩护。
2: 是。
4: 大帅，是真的。
1: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儿。
3: 50000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
1: 回大帅，我们大当家说，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
3: 老二啊，
5: 大哥，
3: 1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1: 谢大帅，
0: 谢大帅，
3: 免了。

0: 夫人，
1: 嗯，
0: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1: 怎么了？
0: 二虎山要完了。座山虎胸无大志，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理呀？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

0: 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实。我岳文是得其实，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1: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2: 着急了？
1: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2: 魏军师，你看呢？
0: 大当家的要取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好，不过啊，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3: 道顺，道顺，
2: 什么事儿？
3: 凤凰山来人了。
1: 哎，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3: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任汉，带着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1: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掰溜的了。
2: 我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4: 哎，兄弟，吹着，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那个孟一笑就一败家子。
1: 兄弟，大帅来了。
4: 大当家的
1: 叫大帅啊。
4: 大帅，任汉来投奔你了。
2: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4: 自从孟一笑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2: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4: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孟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2: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4: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任汉，
2: 要是你怎么了？
4: 要是我任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1: 放肆！
2: 哎，接着说。
4: 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能成什么气候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2: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4: 谢大帅，
5: 谢大帅。哎呀，
6: 这下好了。

0: 云霄，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做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签。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那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

0: 吉凶。嗯，是的。哈哈哈哈哈哈！二虎山拿下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呀。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也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为什么？别看也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啊
3: 啊！大队长，
4: 嗯，
3: 岳师爷来了。啊，
2: 来，从后面走。啊，
4: 哟，岳师爷啊，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9: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 用它按一按脖子。

0: 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

0: 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去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7: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1: 那你还甘愿上当？
0: 任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1: 你说。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1: 那你还甘愿上当？

0: 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1: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0: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2: 当真？
0: 嗯。
2: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0: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2: 嗯，
0: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3: 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4: 是，报告大帅。
3: 大帅，
5: 座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6: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3: 虎弟好。火凤凰，
6: 请。
3: 请。
0: 嗯，怎么回事？
2: 大帅不让进。
6: 请。
3: 晚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7: 你就是孟云霄啊？
3: 在下正是。
7: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5: 老前辈，我在这里。
7: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5: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7: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2: 好啊，好，
7: 白酒。
6: 是。
2: 哎哎，这边哥儿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6: 好啊，我说兄弟，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2: 俺们这可没马料。
6: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2: 哎，得得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哥给我照顾好啊。哎，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哦，来来来，兄弟，
8: 哎，
0: 啊，来来来，抽根烟。
8: 哎呦，
0: 好香烟啊！
6: 这可是好烟啊，
0: 哈德门。
8: 哎呦，好，
6: 抽抽抽，
0: 旱烟那香多了。
6: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8: 你们凤凰车发了啊？
0: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咱那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6: 来来来来，
0: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6: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啊，
8: 不错不错不错。
0: 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来来，
6: 哎，好烟啊，
0: 点上。
8: 嗯嗯嗯。

1: 云霄兄啊，本大帅敬你一碗，
2: 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柳子，您不会生气吧？仁汉，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
1: 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哎，
3: 大当家的，你喝醉了。不可能，
1: 我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对不对，军师？
3: 良禽择木而栖呀。
4: 仁汉，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我不是怕您
5: 不放我走吗？如果你去别的柳子，爷肯定不会放你。可是，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爷肯定不会拦你。
1: 哦，那是为什么呀？
5: 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好，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
6: 干一碗，喝，来，过来，你的人呢？都安排好了？
7: 放心吧，二掌柜的。
6: 记住了，洞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见人就杀。
7: 那大帅的也，
6: 照我说的办，省城之后升你做二当家的。是。
2: 走走走，去吧。老前辈，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
5: 我敬你。好，我说大侄子，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
1: 都别动！别动！ 谁叫打死朕？原来你小子是诈降！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2: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

0: 快，快，快！你听到外面的枪声没有啊？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的也不是吃素的。你放了我，我今天饶你一命，一定饶你一命，是吗？
1: 都解决了，解决了，一个没逃掉。
2: 告诉兄弟们，不投降的，杀！
3: 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1: 司令，外面的全解决了，剩下这个家伙怎么办？这狗日的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依我的意思，拉出去砍了。
2: 推出去，全给爷砍了。是，慢着。哎，威尔虎，老子问你，降还是不降？
3: 孟司令，我们投降。
2: 那好，降我就欢迎你，把枪还给他。 给他，拿着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是，孟司令。
4: 云霄，可他们是我们凤凰山的世仇啊！
2: 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的仇。

0: 弟兄们辛苦了！左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想去怪大洋，想回家的也想两块。
1: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过娘了。
2: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愿意，
8: 还有我，
9: 我要回家。
10: 岳先生，啊，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
11: 孟司令，深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
10: 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啊。
11: 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
10: 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先生的意思是不愿去凤凰山？哎，
11: 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10: 二虎山你来负责。
11: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10: 不行吗？
11: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10: 你不怕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
11: 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哦，怎么样？你和韦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
10: 还能给纵队筹集点经费。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11: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降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10: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11: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韦二虎这个人狠毒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

0: 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1: 九一先生。

0: 司令，这仗打得真解气。座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仁汉，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1: 你把火烧掉啊！以前病柳子都这样。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0: 这。
2: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有你来负责。
3: 我啊，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
2: 你行。是。哎，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急，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
4: 走到那边去干活去啊！来，下一位，下一位。顾管家，今天这粥怎么那么稀啊？
5: 稀粥稀粥，这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6: 可是孟司令吩咐了。
4: 来来来，
6: 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
7: 哎，我说你个掌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8: 快给我来点吧。
5: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4: 快快快，打饭打饭，快！
9: 当家的。
2: 这粥这两天越来越稀了，是啊，是不是？咱们没粮了，是啊，是啊，对呀。怎么了？怎么了？啊，
10: 活呢？
2: 这吃不饱，你们什么意思？活，你叫我们啊？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你想不想吃？
6: 这么
2: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6: 想吃想吃，
2: 轰走！
6: 走走走。
2: 不吃，哎，别别别！怎么这样啊？哎呀，
6: 给一点不要脸。
2: 来，下一位。
11: 慢点，
2: 快点。
6: 算了，
2: 哎呀，谢谢。来，我来一碗。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12: 快点啊，前面。
2: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哦，
11: 快点，
2: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
11: 啊，
2: 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
13: 快快快快快！慢点儿。哎，你是不是认识那俩人啊？
14: 不认识。
13: 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公事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14: 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
13: 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
14: 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少爷。
13: 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14: 你说，
13: 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
14: 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13: 花票过不了夜。
14: 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13: 当然了，
14: 确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13: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明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14: 哎，咱不说这个了吧。那他还非逼我侦查。
13: 逼我报什么夺妻之恨？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14: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

0: 跟你说了你也不同。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
1: 知道知道，我们家少爷啊，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0: 我想是吧。
1: 糟了，我们得赶紧走。
0: 为什么？
1: 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他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他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
0: 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1: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0: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1: 你不怕？
0: 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小虎，你看我干什么？
1: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
0: 我的心没人会懂的。
2: 哎，赶紧做饭了啊。哎，来来来来，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啊，快点。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叫菜，把菜放锅里边，他们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
3: 好好好。
2: 哎哎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儿啊，快点啊。
3: 哦，
2: 哎，我说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3: 不认识。
2: 哎，行行行行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3: 哎，
2: 快点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
0: 碧兰。
3: 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救你啊。
3: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
0: 我真是来救你的。
3: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你会来救我？
0: 那都是我父亲。
1: 少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3: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0: 你轻一点。
3: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
0: 是，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3: 父亲？
0: 其实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舞枪弄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1: 少爷，行了。
0: 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三虎，我们走吧。
3: 站住！
1: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3: 姓孔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0: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开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0: 我
3: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恨不得扒你的皮，拆了你的肉。
0: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
1: 少夫人，你冷静点。
3: 我没法冷静。
0: 别。三虎，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活凤凰。
4: 孔少爷，怎么你来了就想走吗？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

0: 有夺妻之恨，让我报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1: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0: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

0: 兄弟，多喝点吧。
1: 谢谢。
0: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2: 你们要杀我？
0: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哼，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
2: 我，大当家的，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杀我行吗？
3: 别听他胡说。
2: 啊，那就是不杀我了。
3: 杀！
2: 啊！
3: 只是我们不用你的血来祭旗了。因为你的血根本没资格，爷抢了你的女人，你怎么就不骂爷一句呢？爷还没杀你呢，你就哭哭啼啼的，还我爹我爹的，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2: 我求你了，不是我要来的，是我父亲要我来的，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廷栋啊！
3: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4: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3: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4: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3: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4: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3: 就这些？
4: 就这些。
3: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4: 是。
2: 父亲。
5: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2: 你来，
3: 你来干什么？
5: 傅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3: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5: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3: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2: 别！
5: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3: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5: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我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2: 玉兰，
5: 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奴婢，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我不想。
2: 玉兰，
5: 跟你走，你不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
2: 我
5: 孔廷栋，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

我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你们杀死我！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有什么事？
1: 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我们不能当亡国奴的，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老乡们，
4: 咱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5: 大家去那边报名。
2: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来，兄弟，报名吧。
3: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3: 没饷，没饷，谁给你们当兵啊？
6: 只要打鬼子，咱就当。
2: 来，这位兄弟觉悟高，来来来，报名。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3: 对，兄弟有道理。好，
2: 乡亲们，大家都报名参加吧。
3: 来，
2: 给，
3: 来来，老铁，来来来，
2: 乡亲。
3: 报名，来来来，咱们一个一个。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兄弟，当兵吗？
6: 当他妈什么兵啊！妈的，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
3: 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2: 骂你又怎么样？
6: 队长，别跟他们废话，打这狗日的！
2: 哎，
6: 杜大德，
2: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招兵，不理他们。
6: 国家兴亡，
3: 乡亲们，
6: 匹夫有责。
3: 来来来来，
6: 大家都来当八路军吧，官兵平等，一家亲啊！那，
3: 来，
6: 大家都来当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3: 抗日独立纵队，
6: 乡亲们，
3: 那是响当当的，
6: 打日本鬼子，那是响当当的，
3: 要当就当当独立纵队的兵。
6: 对，一个月还发大家5块大洋。哎，小二老小都不用担心了啊！来啊，兄弟们，来过来过来，
3: 当兵就当独立纵队的兵，
6: 过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快，弟兄们，过来过来！
3: 来来来来，都过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3: 小兄弟，过来！
6: 乡亲，来，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5块钱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
3: 来，兄弟，
6: 哎，给他5块大洋。
7: 来来来，
6: 来来来，
7: 县长，
6: 哎，来来来来，
7: 县长，
6: 哎，来来来，
7: 过来过来。
6: 嗯，
3: 为什么抢我们的兵？
7: 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不是，不是，不是。
6: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
7: 哼，搅了，你又怎么样？
6: 老了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 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还怕你这土鳖啊？
3: 敢用枪对着老子，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
6: 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3: 兄弟们，把枪放下！
8: 哎，把枪放下！哼哼。

0: 敬敢搅局，抢我们的新兵，简直狂妄至极！啊，
1: 政委，冷静一下，来，喝口水。啊，来，还有你们，喝口水，消消气儿。哟呵，哎，哈，这脾气都挺大的啊！
2: 司令员，你发不发兵？你不发兵，我带一个连剿平凤凰山。就是啊。
1: 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剿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3: 有那么严重吗？
2: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3: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2: 怎么了？
3: 阳光啊，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他们恨将仇报。 后来他们扣押数魏同志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一时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4: 就是，打一仗。
3: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4: 没什么不合适的，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和剿灭。
3: 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2: 那我们就打一仗。好，打一仗。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
3: 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4: 好，我们连当尖刀。
2: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
4: 我要好好的会会他们。嗯，哈哈，还挺记仇的。啊，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可把那个八路给气的，不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在凤凰山撒野。
5: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的亏就认。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也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
6: 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那个气势啊！哎呀，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那怎么办啊？也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
4: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打！打！打！打！好，打！好，还是要打的。但是这仗得分怎么个打法。兄弟们，八路他打小鬼子，那就是咱的朋友；但是这凤凰山方圆百里的，可是咱的地盘。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
6: 一定要打，
4: 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6: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4: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7: 孟司令。

0: 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
1: 。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0: 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舍饭呢。
0: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2: 营部回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0: 好，
2: 营长还有指示。
0: 说，
2: 营长传达上面的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0: 哼，就那群乌合之众还抗日，不打还好，打就顾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3: 是。二团长吗？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4: 报告政委，各营正赶往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20分钟后可到达。
3: 好，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
3: 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5: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3: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
5: 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3: 神经过敏。
6: 杜连长，杜连长，这地方太危险了，怎么办啊？
0: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
6: 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
0: 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这里有人埋伏，准备行动，
7: 快
0: 些，
7: 快点，
8: 快点，
7: 快，
8: 快，快，
7: 快，快，快。
9: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

0: 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 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

0: 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

0: 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

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神经过敏。
1: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
2: 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炮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近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一下。

0: 你们快点把山下撂在，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啊！哈哈哈哈哈！那连长，后面被堵上了。啊！连长，怎么办？狗日的土匪！
1: 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
2: 我是阳光。什么？
3: 怎么了？
2: 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边，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3: 二团长吗？
2: 负责往后山进攻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4: 二营在恐怖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是啊，
5: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我明白了，你看啊，
2: 那三营情况怎么样？
5: 三营正在联系。你看，
2: 联系到三营，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4: 联系吧。
5: 是。喂，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报告司令员政委。 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1: 伤亡怎么样？
5: 我没问。
1: 你干什么吃的？慢着！
5: 是。喂，三营情况怎么样？好，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
1: 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
5: 没有伤亡？
1: 这不可能啊！
5: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靠了一寸。
1: 老吴。
2: 这里边一定有
1: 名堂，对方首要留情，看来是不想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嗯，对，我们也要调整一下。二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
6: 怎么办？
7: 老子跟他们拼了！
6: 哎，不行，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哼！杜连长，你再找稳住队伍，我是要去和他们谈谈。
7: 你？
6: 只有谈才有一线生机。
7: 要谈也得我去谈，你去太危险了。
6: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7: 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
8: 知道。
7: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8: 不，孟司令的命令。 不许伤害他们！孟司令怎么想的？啊，道口的肉不吃，还吐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7: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9: 队长，有人上来了。嗯，
7: 看着有点眼熟啊。
9: 哎，上面的兄弟，上面的兄弟。
1: 我是来谈判的，我要跟你们领导谈谈。哎，是个女的，好像见过。哦，对对，就是那个女的。哎，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去去去去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
2: 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这个李树伟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10: 这个小妮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
2: 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做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10: 这次行动就这样了，
2: 我们还有一团，还不至于完败吧？
10: 但愿一团能争口气呀。
1: 啊，对了，马上给我通知一团，把二团的情况通报一下，告诉他们，必须动作要快，但是不能伤人，听见了吗？
0: 是。
1: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2: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
3: 哼，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
2: 哼，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1: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2: 开枪打个女人啊？你还真有本事嘞！
3: 哼，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
2: 别说废话了，火凤凰在哪儿啊？
4: 爷在这里。嗯。
1: 哎，副司令，
5: 副司令，
1: 你怎么来了？
4: 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
2: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6: 哎，他什么呀？
7: 干什么呀？
2: 怎么，不认识啦？
4: 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
2: 怕。
4: 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
1: 书卫同志还没消息吗？
7: 没有。
1: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凤凰山的人。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7: 是啊，事态很严重。通知二团，让二团长设法和凤凰山柳子、火凤凰接上头谈判。
0: 是。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没人接。
7: 再打。
0: 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还是没人接。
7: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
1: 这个时候怎么会没人接电话呢？我得去看看。喂，二团长吗？我是阳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8: 阳光兄，不用查了，我在你们的前线指挥部呢。
1: 你是谁？
8: 杨司令，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哎，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吧。
1: 孟云霄。
8: 正是兄弟。
1: 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0: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凤凰山的柳子已经被改编成凤凰山抗日独立总队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
1: 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
0: 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2: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
3: 怎么样，老朋友见一面啊？好，你等着，
4: 我马上见。嘿嘿嘿嘿嘿嘿，他还挺着急。
3: 我是来救你和你的柳子的。
4: 哼，你想救爷，太可笑了吧？只要爷一下命令，这些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3: 我们全连覆没呀！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4: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但是霍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3: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4: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 老蒋围剿了我们10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
5: 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司令，我……杨司令，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轻敌了吧？
6: 孟云霄，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0: 我不想怎么样。
5: 来一支，
0: 阳光不抽，我来一支，开开阳魂。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
5: 抽过，
0: 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5: 没看出来啊，
0: 你也留过洋？
5: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他喽。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
0: 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
5: 未必吧，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这么说，现在这二虎山就赢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笑>
0: 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疏忽了，佩服。哎，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过一次，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5: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的先呢？
4: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3: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
4: 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
7: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
8: 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位二位，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0: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7: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

0: 我们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合呢，先把部队撤下来，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合，也就不好合了。
1: 哎，政委讲得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啊？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演习结束。

0: 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好啊，
1: 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2: 不行，那你还是开枪吧。
0: 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
1: 什么？
0: 讲和了。
3: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儿，哎，老吴啊，
4: 怎么了？
3: 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这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
4: 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与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来个冷布防。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3: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4: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了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
3: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
4: 就是不破裂，不结仇。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哈哈哈哈哈！杨司令，孟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1: 哎，
4: 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火凤凰。
1: 见过，去年还喝过副司令的酒吗？
5: 那你不恨爷吧？
6: 怎么会呢？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
5: 说得好，杜大德到。
6: 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7: 哎，好啊，合上。
5: 到。
6: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5: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8: 这也不是个细人。
5: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6: 你比老杜还厉害。
5: 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6: 行行行，好男不跟女斗，向你道歉。<笑><笑>
5: 看什么？不认识啊？
6: 认识。哎，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5: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6: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请，请，啊，请。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3: 哪里哪里，归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6: 哎，哪里哪里。好，好一副标语，气壮山河。
4: 杨司令见笑了，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3: 请讲。
4: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不信呢？ 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

0: 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

0: 一，一，二，一，一，定。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
1: 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2: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嗯，
0: 谷子上，
3: 到，
0: 上酒，
3: 好，上酒。

0: 冯司令，
1: 嗯，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1: 是啊，
0: 训练就不怕受伤？
1: 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
0: 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
1: 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
0: 好。那边是射击场，
1: 嗯，看看去。请安，
2: 冯司令，
1: 怎么样，受得了吗？
2: 受得了。
0: 冯司令，
1: 嗯，
0: 你真是家大业大呀，射击训练都用实弹，就不怕浪费吗？
1: 说实话，我这儿的子弹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短缺。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呢，在训练当中如果怕浪费的话，在战场上那就得浪费生命。啊！
3: 起立！
4: 司令，
5: 司令，
6: 司令，
0: 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4: 是。
0: 哎，小伙子，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2: 是啊。
1: 是个屁啊！给你根杆就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2: 是。
1: 杨司令，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
0: 起个名字？
1: 对啊。
4: 哎，狐狸，
7: 狐狸，
4: 狐狸，
7: 司令，
8: 司令，
4: 狐狸，
8: 你看，
4: 狐狸，
8: 狐狸，
4: 狐狸。
0: 孟司令，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
1: 这个名字好啊，蓝狐支队，请安。
2: 在。
1: 你啊，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2: 是。好。

0: 好，嗯，好。李正，八路军文工团演出到此结束。
1: 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行啊，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不不不，一个营。
2: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1: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3: 说吧。
1: 我用十挺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3: 哎，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1: 哎，这
3: 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嗯啊，小李，李侍卫同志，
0: 到。政委，司令。
2: 小李，你们演得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十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啊。

0: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1: 怎么能当土匪呢？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2: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0: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2: 但是你留下来，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 哎，这个最好。
0: 我不。
3: 李中尉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是吗？
1: 这意思是同意了，
3: 就这么定了。
1: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2: 走。

0: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是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
0: 说，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嗯，说。
1: 我要求你在5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
0: 完整的概念是什么？
1: 男女演员必须得在10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啊，还得有个编剧才行。
0: 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招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
1: 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
1: 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拉钩。
0: 好。
1: 你
0: 真笨。
1: 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

0: 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1: 大羽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2: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好啊。
3: 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羽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贺华诞。

0: 胡先生，生日快乐！来，好，好，好，各位。 古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古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司令，请点戏。啊，请这位先生点。啊，古先生，请你点戏吧。哈哈哈哈哈！
2: 哎，咱们就这么耗着？
3: 那能干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3: 放心，人一定会有。
2: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呢。哼哼，
3: 哎，看戏。

0: 风波亭，这戏点得好。
1: 古静斋这个老头骨头还挺硬的。

0: 太君，古今斋这个老东西也太不知趣了，竟敢戏弄太君，公开做反日宣传，看来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不，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1: 新一军，停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1: 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让他们唱吧，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一命，太君一命。
1: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今斋抓起来。
0: 是。你们几个进去，盯。

0: 生啊，一直都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嗯，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触不到他。
2: 莫老板，
1: 嗯，
2: 你看，
0: 我凤凰，
1: 他怎么来了？
0: 他还穿着旗袍。
1: 你小点声。
3: 两位小姐慢用。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爹，女儿今天给你报仇来了，你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杀了吴金钗。好。
1: 吴金钗。

太后，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啊，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

0: 好，我是沈丹平。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
2: 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也就60左右岁。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2: 都没想到吧？
0: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5: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
0: 瘀滞
5: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6: 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乌发的方子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吧，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0: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0: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0: 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
6: 是
0: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

0: 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2: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1: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2: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些，而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啊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2: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深溶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

0: 鱼面，
1: 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说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3: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重要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
2: 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4: 挺舒服的。张老师
5: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五十多岁了。
6: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4: 但是呢您现在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

0: 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呐，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哎，就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4: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1: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啊？
14: 这
15: 到家
16: 了。
15: 没什么事
1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7: 了。
18: 是两百，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做，
2: 一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还是石月丹公聪明爽快，你们昨晚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10两金子作为嘉奖。那就谢大人了。很好。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1: 也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嗯，
2: 当家的回来了。
3: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1: 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2: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3: 追杀？嗯，
2: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3: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到出事儿了。
2: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3: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
2: 哎呀，开封府杖泽20，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1: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4: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1: 是啊，
4: 他吃了豹子胆了。众人之托，众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
3: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放他娘的狗屁！
4: 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
3: 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4: 是啊，
3: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4: 是是是，哎，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都头，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了，
4: 舅爷，
2: 真是
4: 的。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6: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5: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6: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5: 大哥，
6: 啊，
5: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6: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5: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6: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5: 那就告辞了。
6: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崖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俺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3: 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fucking assault!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亮，可惜都没长脑子。
2: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武松，有本事放俺们再分胜负。
1: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2: 武松，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0: 武松，
3: 错了你！
0: 回来，
2: 回来，
0: 回来！
4: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1: 有人吗？有人吗？
5: 丹姐，
4: 二弟，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丹姐，有酒有肉嘛。
4: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家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6: 好嘞。
4: 来，先喝口水。
1: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4: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4: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4: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7: 一射，
0: 耶！
4: 进去。
0: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2: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8: 狗屁！
0: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2: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8: 全是狗屁
9: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9: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2: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9: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
0: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2: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9: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2: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9: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0: 是武松。
9: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1: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9: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1: 姐，

0: 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划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

0: 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1: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哎，
3: 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5: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2: 喝。
6: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7: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2: 喝
8: 来。
2: 不对，五兄弟，这事不能完。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1: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7: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哼，
0: 你呀、啊，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啊。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五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喝三大碗。
0: 哎，别，二弟呀、啊，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1: 来来来，喝酒！
7: 来喝酒，
8: 喝酒！
7: 来。
1: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9: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9: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1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10: 武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1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武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10: 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0: 哎，去吧。

0: 哥，二哥，借一步说话。来，哎呀，
1: 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武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是叔叔，开门！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 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不，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佩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 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2: 来，
1: 好。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动工，使不得，使不得。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 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上路了。
1: 岳灯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啊啊啊！

0: 你怎么这么笨？看着贼佩君，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1: 快走！走，磨磨蹭蹭，快点！照你这么走，几时才能到？
0: 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2: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1: 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
0: 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
2: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
0: 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3: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4: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3: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工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3: 哼，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2: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5: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很利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满，
6: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
2: 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2: 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5: 哼，但是饶命！但是
2: 你这鸟人，
5: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对啊，饶命啊！
2: 兄弟啊，
7: 来
2: 啊！
7: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5: 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0: 林教头，
5: 林教头，
2: 兄弟，
7: 来坐坐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那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3: 教头，
1: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接过哥哥的性命。
3: 教头，我错了。
0: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饶命啊！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3: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
3: 小心你俩的鸟头！是，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啊，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3: 啊，
1: 兄弟不可！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3: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4: 啊，是。
5: 林教头，来来来，跟着洒家走。小心！啊，是，您小心点，慢点。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 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3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 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哥哥，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哎，
1: 哥，
2: 干啥干啥？哎，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0: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2: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

0: 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

0: 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

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啊，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2: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2: 怎么了？
0: 熬不住了。
1: 干娘。
0: 嗯。
2: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
0: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3: 二哥，
4: 二哥。
5: 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5: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6: 哎，来了来了啊。吴都头，
5: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5: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7: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8: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7: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5: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8: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
3: 哎，
5: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3: 拿吧，拿，
8: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好个屁！嗯、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2: 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0: 呀，伯爵。嗯，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

0: 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效的增进武艺。好，小弟马上去办。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大哥想的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云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派出杀手，全身搜索。是，大哥。过来，二叔，不要说话。来，过来，走。哎，吃慢点。
3: 真像啊！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吃慢点。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2: 王婆，我嫂嫂。
4: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5: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2: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2: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6: 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坐下。
7: 大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2: 对呀。
6: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4: 云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6: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的。
8: 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9: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于今年2月初，一命归西了。
10: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来。
11: 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是，告诉前面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威武！
10: 来人呐！
12: 在。
1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
11: 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11: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14: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11: 那个击鼓鸣冤的。
0: 就是你呀。
1: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3: 哎，大人，
0: 嗯，
3: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1: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1: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0: 嗯，退下吧。
4: 史大人，
0: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0: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5: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0: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4: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0: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4: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0: 还有这等事情？
4: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史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0: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4: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0: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
2: 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欧多涛，
2: 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

0: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0: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3: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4: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
4: 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5: 哼，
3: 哼，你们，
5: 你不识抬举。哼，
4: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0: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2: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0: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1: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
0: 谢了，
2: 二哥，谈什么谢呀？
1: 就是啊，
0: 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中南，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出现了，走，云哥，走，人呢？
1: 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0: 好嘞，二哥。
1: 朱能，去敲鼓吧。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截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哎呀！
3: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这边。
3: 赵凯，
4: 哎，
3: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
5: 这个道？
3: 不是不是。
5: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3: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5: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3: 没错，半个同行啊。
5: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

0: 嗯，要告谁吧？我写。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西门庆？嗯，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就是
0: 那个，西门大官人。对。
1: 哎呦，哎呦，老先生，哎呦，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哎呀，
0: 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疼得厉害。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啊？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啊，吴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啊，
1: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0: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1: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
2: 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

0: 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
3: 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
4: 身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

0: 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
0: 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

0: 揉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1: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2: 还有热

0: 揉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统，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统，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统。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1: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0: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0: 吴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1: 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

0: 子牵连的。
1: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0: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你说什么？
3: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4: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3: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4: 还没有。
3: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5: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3: 好，来得好。子虚，
6: 大官人，
3: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6: 嗯。
3: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6: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0: 再来，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听
2: 到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破，哎，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
0: 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0: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1: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0: 你也太过分了。
1: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0: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
1: 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0: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
1: 进行逼讯吗？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2: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多多，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顾先生，打扰了，
1: 我都到。
0: 来，快进来。
1: 好。
0: 告辞，
1: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走。
2: 何九叔，吴都头，吴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1: 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
2: 都头，我先告辞了。
4: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5: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6: 看来西门庆。
5: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6: 吴都头，吴一楼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4: 没有，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6: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
4: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5: 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7: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4: 走，虎子，好，走了。
7: 好，路上小心。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嗯。
8: 把子稳一点，嗯，稳一点，再来，用力，疼，稳着点。哎，
9: 小子不错啊，
8: 是啊，累了吧？喝点茶吧。
9: 侯七啊，
8: 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9: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8: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此
9: 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师傅，赵哥来了。
10: 后面有尾巴，知道了。文娘，都督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
11: 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10: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9: 麻烦？什么麻烦？
11: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9: 她是谁啊？
11: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9: 你再说一遍，
11: 他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他
9: 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1: 英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9: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11: 英大人，嗯，英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嗯。
9: 末将
12: 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13: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0: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1: 是
2: 哥哥，
1: 是，
2: 我们就住下吧。
3: 听两位端公的。
1: 啊，好好好。
3: 吃。
0: 嗯，
2: 好，快吃吧。哎，走。
0: 好，请。
2: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1: 行。哎，林教头，
0: 林教头，
1: 来，您请，您请，
0: 来，请。哎，林教头，哎，这边。
1: 林教头，您坐。
0: 哎，小心。
4: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
0: 来。
1: 来。
2: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4: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
0: 嗯，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2: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
0: 来，
2: 哥哥，
5: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2: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0: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0: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
2: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0: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2: 来，喝酒。
0: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6: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2: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6: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2: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5: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2: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饶
7: 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6: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

0: 假的！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刚才渭河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
3: 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1: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3: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穆夜叉，
2: 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又是什么人呢？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4: 罗汉，你还等什么？
3: 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大门娘，怎么办？
3: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好。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2: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3: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赵哥。
3: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赵哥，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2: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 你倒是走啊，
3: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2: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

0: 你们这帮小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罗汉，起来！
1: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2: 飞！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人，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2: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3: 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4: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

0: 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1: 在，
0: 掌嘴！
2: 是，
3: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4: 啊，知道了。
0: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5: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6: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7: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8: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7: 都头怎么了？都督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8: 可笑
7: 可笑，
8: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7: 对，
6: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7: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6: 天机不可泄露。
9: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0: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6: 王干娘，
10: 兔崽子。
6: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10: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6: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7: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0: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啊！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8: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
1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6: 哎，星儿星儿，
7: 王干娘，
6: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10: 别拉我，别拉我。
8: 王干娘，你看。
10: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6: 王干娘，
10: 哎，
6: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10: 啊、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6: 哎，干娘，您请坐。
10: 哎，坐坐坐、哎、
8: 坐坐坐坐，
10: 你们都坐。
6: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8: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1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
11: 不臣长时间久坐，再用那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

0: 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徒？
1: 嗯。
0: 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哼，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1: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1: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2: 是我。
3: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2: 好吧，跟我来吧。
3: 好，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哎，
1: 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
4: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5: 在，
4: 给我立即执行。
5: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6: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4: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6: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4: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3: 啊。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

0: 有话请直说。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0: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 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哎，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 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哼，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 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 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
0: 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笑>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笑>给我闭嘴！你干嘛？
1: 关系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儿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吗？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那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我滚！我滚！
1: 快滚！
0: 干娘，
1: 滚呐！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
1: 叔叔，这是……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 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

0: 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叔叔。
1: 大哥，哎，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
2: 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3: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1: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傅，
3: 对，是他师傅。

0: 大师，好功夫！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1: 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怎么回事？是谁？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
2: 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好，我就要看这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
3: 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靖辅。<笑>是啊，
2: 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啊！大官人，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3: 我，
5: 这怎么回事？
4: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2: 不会吧？
3: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2: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1: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大哥，大哥息怒。
6: 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7: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 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

0: 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1: 青衣，
0: 啊，
1: 这个你收下。
0: 这是干什么呀？
1: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0: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1: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五都头啊？
0: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1: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0: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1: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2: 二哥，
3: 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2: 好。
0: 五都头，五都头，
2: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3: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2: 好吧，中堂赵凯
4: 啊，
2: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4: 好，
2: 走吧，
4: 走吧。
2: 嗯，
4: 走了，
2: 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
2: 青姨啊，
0: 啊，
2: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0: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
2: 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啊，
5: 大哥，
4: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
5: 走。
4: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0: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1: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2: 让开，让开，
3: 让开，
2: 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你挡着
1: 他！我都疼。
4: 大官人呢？
1: 你赶快走吧。
0: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报病，拖出去埋了。
3: 啊，是。
4: 二哥，
5: 二哥，不要冲动！
4: 莫冲动！
5: 莫冲动！
4: 莫冲动！
5: 二哥，
4: 二哥，
5: 不要冲动啊！
4: 不可冲动啊！
5: 不
6: 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6: 你在说什么？
4: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啊。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6: 难道我就任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3: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6: 我等不了了，
4: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6: 铁脚头陀，
7: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8: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7: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8: 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7: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4: 快去！啊，
9: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7: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9: 活该！嗯，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7: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9: 哎，等等、嗯，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啊、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啊、我呀 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8: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9: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8: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9: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8: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9: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8: 好酒。我也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9: 阳谷县？
8: 对。
9: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8: 去找人？
9: 找什么人呢？
8: 找武松。你认识？
9: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8: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9: 三头，上好酒来。
10: 好嘞。
11: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7: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11: 找死！
7: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8: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9: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来，洒家敬你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1: 大师傅，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你忙你的。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 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 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啊啊啊！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马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木叶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 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倒，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
2: 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你，哼，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2: 哎呀，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带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

0: 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

0: 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3: 上吧。吃点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3: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16: 烽烟起，山河碎。
17: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6: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8: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6: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9: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6: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0: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6: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倒倒。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

0: 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哼，他娘的，这把借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哎，怎么了这是？
0: 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
0: 嗯，
1: 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
1: 嗯，
0: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睡。怎么了这是啊？
0: 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他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
0: 要不你去看看去。
1: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嗯，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我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他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哈哈，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吴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头头，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头头。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
1: 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0: 走，哎。 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
0: 放心吧。
2: 走走
3: 走了，二哥。

0: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 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0: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1: 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
3: 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五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五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各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 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我也是啊。
0: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这请人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弄召开，
1: 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那我先走了啊。
4: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0: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4: 胡大爷，
0: 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胡大爷，你放心。
4: 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0: 好，那就好，那就好。
4: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
1: 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2: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0: 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老猪狗。
1: 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3: 别怒啊，杜头大人，杜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1: 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4: 我写。
3: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
0: 你还是从实说了吧。那我该说什么呢？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2: 啊，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2: 叔叔。
0: 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
1: 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大佬，
0: 哎，走开走开。
3: 大佬
0: 大佬，
3: 捉奸捉说，快进去啊，快
0: 看你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4: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

0: 符阴符，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爷，
2: 嗯，
1: 爷，
3: 等等，
1: 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2: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4: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2: 好。
5: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2: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5: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2: 跟我斗。
6: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7: 可以。
5: 这个是给您的。
6: 您这是？
5: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6: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7: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4: 九叔有。
7: 对，
6: 武都头，
8: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7: 什么？
5: 给您的。
8: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辛苦钱。
8: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7: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8: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7: 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9: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杜道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2: 胡大爷。

0: 宁座，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我全记下了。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我有，
1: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
0: 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1: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来，
1: 不要，
0: 来，
1: 不要，
0: 烤鸭，
1: 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烤鸭，
1: 我不要。
2: 我也有话要说，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
0: 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
1: 一刀杀了你！对，吴德头，你杀了他吧，他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他把他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
2: 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交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口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漏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 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
1: 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闭嘴！
0: 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2: 嫂嫂活得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

0: 求你啊，大郎，我不想死，你救救我！
1: 老猪狗，
0: 救救我！

0: 你怎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
1: 朱能召开，我这次毒妇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 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我，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2: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3: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 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4: 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3: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5: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

0: 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

0: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

0: 再柔，他也再柔。每天柔柔度，延年又益寿。
1: 每天柔柔度，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的柔柔度，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柔柔度的排的差，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益心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坡革命攻坚战。十四五期间，重点高原湖泊水质保持稳定向好。
1: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聚焦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0: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1: 滇超联赛踢热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赛事经济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2: 红旗河是齐鹿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鹿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
3: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2: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鹿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2: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0000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
5: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3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2: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
6: 坚持自然化利润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2: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齐鹿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4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7: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雨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区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0: 五月九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1: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
2: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1: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3: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1: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在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
3: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一下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
1: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
4: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1: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
5: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6: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不断增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统筹力和服务力，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7: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是位于边境线上的傣族村寨。曼费村党支部依托班户联建、十户联防，构建党员加恩网格体系，党员带头开展巡边值守政策宣讲，让人人都是哨兵、户户都是哨所的意识深入人心。
8: 把政策讲给行政厅， 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家门口。村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都要松在先。
7: 曼费村党支部整合700多万元资金，推进两屋治理、道路硬化等工程，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党支部加党员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群众参与边民互市、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德宏州芒市芒海镇赖南一组是一个集边境民族为一体的典型底边村民小组。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赖南一组凝聚共建合力，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
9: 在项目建设当中，党员率先投工投脑，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真正把人心凝聚了起来，把干劲拎了起来。
7: 赖南一组党支部还设立了党员边境巡逻岗、民情前哨站，打造边寨微课堂，将戍边故事、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教育。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构建起村党总支部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加群众的组织架构，58名党员结对帮扶394户群众，创新火塘会议事制度，累计化解纠纷46起，解决民生难题267个，全村深入实施红旗飘飘工程，组建国门宣讲团、墙边固防宣讲队，用乡音土话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解难题、易发展，让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成为群众自觉行动。
7: 在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员干部带头整治河道，建设党员活动室，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目前，沧源县23个边境村、125个底边村民小组实现村村有支部、组组有党员。
11: 我们将持续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巩固和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发挥好村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自然村长、网格员3支基层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0: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12: 滇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一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
13: 觉得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啊，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12: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
14: 坚持办好一件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12: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
15: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12: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
16: 比赛当天吃饭的 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50%。
17: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12: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
18: 这次展销只是打开怒江市场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以后在怒江扎根发展。
12: 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
19: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12: 5月9号，在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期间，省政协副主席陈玉侯参加了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残联在普洱市景东县合作开展的委员助残活动，并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6: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10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
0: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
20: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0: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
20: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0: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地观察、记录、筛选，短短3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
21: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3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啊，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0: 汗毛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进行规模化试种。目前，团队的技术推广覆盖云南80%以上的花卉种植区，助力全省鲜切花优质率从50%提升至85%以上。
22: 作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沉下心来，苦心钻研哈，是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就是能够坐得住那个冷板凳。
0: 4月27号，张浩代表团队赴京领取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22: 中国风这些品种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科研人员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更新更广的一个思路，种业端哈要肯定要育出更多的符合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品种嘛，这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12: 5月9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云豹突击大队戍边警察代表孔令新、樊亦涵、金瑞瑞、李威南等6组获奖代表，紧密围绕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开展主题宣讲。 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
2: 这几位老师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青年人的担当。我将以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规划大局当中，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12: 2026年度，云南省共有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9名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涵盖科技创新、为国戍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5月9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昭通队主场4-2大胜临沧队。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昭通队率先破门，1分钟后临沧队以一粒头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双方战成3-2，在下半场的比赛中，双方各有攻守，但均未得分。加时赛阶段，昭通队最终以4-2战胜对手。德宏队主场以2-1战胜西双版纳队。红河队与昆明队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第25分钟，红河队率先进一球，进行到第29分钟，昆明队将比分扳平。第46分钟，红河队再进一球，下半场开始不久，昆明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以2-2打平。经过点球大战，昆明队4-2战胜红河队。今天下午，迪庆队主场迎战丽江队，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以0-0握手言和。下半场第63分钟，丽江队率先洞穿迪庆球门，中场哨响前，丽江队获得一个点球机会，再入一粒进球，将比分改写为0-2，续写了球队不败战绩。在楚雄队主场对阵怒江队的比赛中，楚雄队以4-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楚雄队继续将比分扩大到6-0，直至中场。在大理队主场与曲靖队的比赛中，曲靖队在开场第10分钟率先破门得分，第13分钟曲靖队再进一球，第28分钟大理队顶住压力起脚打门成功，将比分改写为1-2。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最终曲靖队以3-2战胜大理队。1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名单，昆明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昆明及云南儿科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新台阶。
12: 5月7号，云南工商学院举行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成为全省首个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民办院校。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博士后导师聘书颁发及首批博士后进站签约仪式。
6: 暮春初夏，清风送爽，云南多地的兰花楹如约绽放。
0: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兰花楹下正在发生的美好生活。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中部及以东以南大片区域依旧雨水不断，雨势最为强劲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部边缘，像是金平、绿春，24小时累计雨量分别达到了62.1毫米和50.8毫米，为暴雨量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都将被雨水笼罩。丽江、楚雄、昆明、昭通南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在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后天雨势开始逐渐减弱，全省大部转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而到了大后天，除了西部、南部和东北部还会有分散阵雨洒落外，在地区雨过天晴，气温也会逐渐回升。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楚雄小雨，15到19度；玉溪小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12到18度；昭通小雨，11到18度；蒙自小雨，17到24度；普洱中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5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5度；临沧中雨，15到19度；芒市小雨，19到24度；丽江小雨，12到18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3度，卤水小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十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2: 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6: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

0: 概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2: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2: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2: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 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4: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4: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0: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

0: 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0: 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

0: 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品鉴益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怎么跑到我们酒吧了？
1: 我是利用镇守距离偷渡找你，你说我认识你的警察。
0: 我又连累你了。
1: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

0: 谢谢。
1: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你肯定没有真正，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
0: 他曝光不足啊。
1: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他最大的光圈是二点零。哎。

0: 行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1: 主任，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0: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同样的，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
2: 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0: 主任，
2: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我请你没事。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并成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对樊侦探的力有进步啊！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将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嗯，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吧。
1: 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带着我们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军哥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的主，能让我有能力保住雪寒。

0: 王好，哎，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0: 说，
1: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婷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什么意思？
0: 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2: 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0: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气管炎。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3: 八五二的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4: 还有一张，念。
3: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4: 听听，这都什么呀？
3: 你也想要个嘉奖？
4: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3: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4: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3: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4: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3: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4: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3: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我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搂的，我这子弹都打哪儿去了？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1: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0: 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这个速度不错啊！
1: 你也教教我。
2: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1: 我不。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指挥官，正确。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啊，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2: 对。
0: 那女的呢？
2: 那女的要这样。
3: 你个臭流氓！
4: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2: 二炮是谁啊？
3: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2: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2: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3: 这帮畜生，
0: 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2: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0: 什么手？
4: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2: 我试试。
5: 不行，
0: 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4: 你真想试试？
2: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干。
0: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一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都不经过大脑，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吧？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你只有三枪就够了。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他眼睁着瞄准，能打着？神箭啊，一看就没打过。
1: 闭嘴！
2: 没事儿，有阴的干扰更能看出一个狙击手的真实素质。
1: 这么大的狙手镜头，看不起。
2: 他这是在保持食指的温度，让食指有敏感。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少。
1: 我可使不到这么好的脸，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心跳非常平。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我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和我爹在家做田。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3: 欢迎欢迎欢迎。
4: 条件成熟了。

0: 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黑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
1: 肯定比咱们人多。
0: 你别说车子啊，
1: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
0: 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
1: 我说撤了吗？
2: 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3: 用你们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4: 步调要一致才能胜利。
5: 很熟啊。
2: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6: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5: 还有一个。
3: 哎，你推我干嘛？
6: 我要讲话。
3: 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6: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
3: 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6: 我要是不听呢？
3: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6: 吓唬我，
3: 帮助你。
6: 好，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
3: 跟着我，掩护。
6: 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3: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6: 说。
3: 拿绣花针，绣字儿。
6: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7: 金爷，
8: 哎，回来了。
7: 金爷，我回来了。
8: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
9: 了。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8: 赶紧回去休息啊。
10: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3: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10: 那你想干嘛？
3: 做一面战旗，这一张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10: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干。
8: 看着。
3: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把这八个字缝在旗子上，一定要用白线，红底白线醒目。
10: 可我这支队伍有名字，叫冀中地区游击队。
3: 不不不不，游击队可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可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10: 等等，
3: 对。
10: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3: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第二支部队，

0: 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卖了。
0: 卖你？谁要啊？
2: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0: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站住！这什么？
1: 这是烟，
0: 烟。烟，这是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点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3: 站住！

0: 你还有我的！八哥，八哥，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您抽烟。对不起，对不起。
1: 走。

0: 什么来着？
1: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0: 好，起来，来
2: 人。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拿的。
2: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的，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一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棒子机枪就行了。
2: 我有那么傻？

0: 团结为南京了。下面开会，八路军通过此次剿匪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爱护村，就是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呢？
3: 第一批获得辽军正道。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辽军正。
1: 气得我只想上卧床。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人有三七，不知道呀。着急的时候。

0: 机枪手，他们很难打到他。你必须把他们俩干掉，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否则今天的行动将彻底失败。
1: 秦昊，我觉得这里边一定还有川片一的汉奸和特工，一时认不出来啊。
2: 一会儿他们就会自个儿。
0: 你们傻还是缺心眼儿？
3: 建设东亚新秩序！
4: 建设东亚新秩序！
3: 造福亚洲同胞们！
4: 建设东亚新秩序！
3: 建设东亚新秩序！

0: 全都自个儿跳出来了。
1: 安抚到这里大会，
0: 没想明白。

0: 两鬼子就跑了。
1: 跑不了，只会更集中。
2: 集中！
0: 敲掉那两头猪，虎儿怕他们撑不住的，赶紧打吧！
1: 你能不能学会听命令？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幼儿英勇杀敌，杀得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弘扬文化自信。

0: 刚炸了一茅房子酒呢，大汉奸，大汉奸，哎，大娘来，拿着，哎，来了，一人就宰一下，一人就宰一下，好不好？哎呀，
1: 你让大伙儿冲出去解解恨吧，哎，玩命抽，抽死人不偿命啊！
2: 抽，刘团长，哎，
3: 又忍了，
2: 来，
3: 别提了，
2: 来，
0: 哎，
2: 不
0: 算了，一人就宰一下啊，大家一颗牙，解解气就行了，千万别打死人，这是俘虏。
1: 切，切，切，
2: 快，
1: 有那么抽吗？
2: 更好了，
1: 现在仗打完了，指挥权交还给你。
0: 跟上，跟上。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1: 良好。哎，
0: 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1: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儿。哎，不能骄傲啊！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上去说说。走，走，走。一二三，走。说什么呀？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
3: 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接着说。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 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走！差不多了，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0: 散了，散了，
4: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又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0: 不是不是，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你们几个走。
2: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2: 好看。
1: 英姿飒爽。
2: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你文字一样。
2: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2: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2: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2: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1: 这么大干嘛？
2: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3: 快点，顺着。快哥，
0: 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3: 快点。快点啊！
2: 媳，哎，是我啊，媳妇儿，你，哎，我是刘大人，我是你男人。滚！媳妇儿，别跟着我，你不要我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了？你别跑啊！
4: 带走。嗯，给下。
5: 九个大队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实战声势。那几十把汤姆逊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6: 这应该就是。
5: 我一直在追缴的那一小股八路，回京。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取消。
1: 下车！下车！下车！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7: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1: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7: 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着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你别去，别去，别去！
2: 哎呀，怕什么怕？有蛇！
3: 干嘛呢你啊？干嘛呢？
4: 敢打老子的人！你从白沟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4: 干嘛的？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4: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鳞都能做。
4: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
1: 你真敢开枪啊你！
2: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3: 有两下子呀你！蛇！
1: 孩子！
3: 多大了？
1: 不是我。
3: 还不快跟上！
4: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5: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4: 我跟你说，气候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5: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
6: 徐妈，你出来呀！哎，你跟我回家吧，我自己好一辈子的。徐妈，你出来呀！徐妈，
3: 来，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3: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3: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你看我干嘛呀？
3: 到底多大了？
1: 15嘛。
3: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3: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1: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0: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1: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0: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 那咱们就一块儿等死吧，
1: 姐。

0: 你下土啊！
1: 你
0: 下土干！
1: 哎，媳妇，你这儿没？
0: 啊！哎，老婆，你别跑啊！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我给你接白纸黑字写的还书，哪里骗你啊？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磕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让我把媳妇儿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

0: 我跟你俩人跟我说不行了，有完没完了你？我好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1: 老婆，老婆，
0: 咱不喊了？
1: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呢。
0: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1: 我老婆害羞了。
0: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1: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你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0: 不同意算了。
1: 哎，等等等，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0: 误会？
1: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0: 不能叫老婆。
1: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俊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1: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
2: 不是，是个女的。
0: 我带你回去。那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不是他？
2: 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
4: 按通匪论处，我呸！哎，听说白胡子那边死了不少匪警鬼，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哇，哎呀，
5: 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好看多了。
4: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啊？你看这浓眉大眼，要不这样。 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好主意啊！真的，真的，那我给你拿去。
6: 你那墨盆都大。
4: 看你什么？老铁叔来了。哪儿呢？走。
7: 老铁叔，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
8: 老铁叔，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
7: 刀子，
8: 你看这多好。
9: 来两碗。

0: 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1: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2: 多吃点大蒜，聪明。
1: 那少来点吧。
0: 刚才说啊，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0: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啊？
3: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0: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3: 是你？
0: 这还有假呀？
3: 哟，你们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0: 这不是捡了一宝贝金疙瘩吗？
3: 配合我。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1: 是我。
3: 好啊，刀子，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1: 老铁说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0: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3: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4: 二妹，
3: 吃。哎，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
1: 真是有点饿了。
0: 至于吗？
1: 蒜割的太多
5: 了。老爸出来！
6: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0: 这有什么任务？这什么时候了？你们这样拖住我，这太阳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6: 哎，这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0: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6: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句试试。
0: 瞧我老婆都不是什么好人。别闹了。哎，老婆，你回来了。
7: 不是。
0: 站住。
1: 队长。
8: 回屋，回屋。
9: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啊！
0: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撞蒜是不是？
9: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0: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事情嚷嚷。
9: 那我不是憋不住吗？
0: 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9: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0: 老婆姐，啊，
1: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0: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10: 队长，
1: 你在上面干嘛呢？
10: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10: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1: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0: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1: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0: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1: 占便宜多好。
0: 你不生气？
1: 生气？哼，我无所谓。

0: 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1: 气质？
0: 对。
1: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0: 哦，饿了，那就吃一个。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是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听，你看她怎么弄。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哎，你快拉倒吧你，你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走开！给我出去！
0: 哎，走开！
2: 老婆姐，老婆姐。
3: 怎么不打报告？
1: 报告？啊，孩他娘，我回来了。
3: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都得趁热吃。来，
3: 我不想吃，端出去。
4: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0: 金爷，金爷，
4: 干嘛呢？
0: 蛋没了，
4: 蛋没了。
3: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0: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1: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4: 一直都这样吗？
0: 一直都这样，
4: 我干嘛搞特殊啊？
3: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1: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
3: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1: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4: 你吃。你吃，谁也没意见。
1: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4: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1: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4: 给牛大了。
1: 哎呀，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应该加倍还给他的，撑死！撑死好啊，都被饿死去啊！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的。
1: 哦，独立营的啊。哎，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村，你打算打哪里的部队？
0: 哎，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喜言。
0: 狂妄的蠢货！

0: 把裤子脱了！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情性命。
1: 阁下，我官言受罚。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嗯。哎，这可是大葱，你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 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是吗？
1: 嗯，还真好吃。嗯，嗯，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什么味儿啊？
1: 辣。

0: 你们是八路军，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10个人呀？让他们把枪都放下，打着你们就两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你看你这从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下稳能下打听？
2: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哎，
0: 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1: 哦，哎，这打了3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
2: 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哎，
0: 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1: 没看错，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0: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来了来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
0: 哈哈哈哈哈！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啊，哎，哪里哪里，再夸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1: 哎，请请请！哎，
2: 大家都招呼着啊！
3: 来，请请请！
0: 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3: 没关系。
1: 来来来，请请请。
3: 喝水，喝水。
1: 多少？
4: 要不要再来一碗？不要了，同志。
5: 喝水，喝水。不过，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哦，汤姆逊，
4: 怎么样？
5: 能让我看看吗？啊，那个，行行行，哎，
4: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6: 哎哎哎，那个。
5: 长点见识。哦，那你这什么枪啊？杰克逊。来，倒点水喝。哦，行。
7: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哦，喝水。
5: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7: 没有。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谢谢啊。

0: 怎么了？红孩子，揉揉脚。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对了。
1: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距离不近，欢迎。把他们全部下了。
2: 不能放下，
3: 把他们的枪先下，比较安全。
2: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2: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3: 若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4: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5: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这到家
17: 了。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0: 态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啊！
2: 命令你，开船。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4: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3: 趴着，就让他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4: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3: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4: 我送回去。他
5: 队长，队长，
4: 怎么回事？
6: 没事，碰到鬼子了。
3: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6: 接上了，
3: 人呢？
6: 我早就让牛大人给他送回来了吗？
3: 看看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臭到家了。
6: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7: 媳妇，我回来了。
4: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老把我扯。
7: 我回来了，媳妇。哎，我回来了。
4: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7: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3: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7: 那不能不能不能。
6: 哎，马特派员，大人。
7: 什么特派员啊？
3: 送屋里去。
7: 不是，他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3: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6: 走。
3: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8: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我的同志，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3: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8: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3: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8: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等等，进参谋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
1: 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得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3: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
1: 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谁撤？谁有逃兵？他逃兵了！

十年。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温二级，难得练枪法的机会。
1: 他们口不合，就放火归山了。
2: 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成者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1: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一枪能够过去，可伤连怎么办？老子知道他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来。难道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吗？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喂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太极花的兵。
1: 到了阎王爷那儿，
2: 都别说认识我。打！
3: 别动。
4: 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的。
3: 畜生！
4: 也跟象眼的猫头鹰似的，到处乱撒嘛，没发现耗子，在被鬼子里发现了。嗯，搞什么名堂？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3: 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4: 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
5: 看见没？过来看一看，
6: 安全的。

0: 你在这干什么？我让小二倒水。慢，喝茶要烫嘴的。
1: 。
2: 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他们就在门口不远，赶紧抓人吧！
4: 追！追！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7: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

0: 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本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 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5: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6: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 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7: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坪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6: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8: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智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6: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9: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6: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10: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4: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1: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12: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13: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4: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13: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15: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1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1: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16: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比37.7比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6: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 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7: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18: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19: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20: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21: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17: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多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实务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实务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 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4: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0: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22: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25: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 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3: 再来巩固一下。
4: 当然，意大利是用四四拍唱，有进步了。记住二二拍，还要硬，还要硬。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这种最古老的民歌里面，可能就是和最现代的音乐一步之遥。因为他是唱着自己本民族的母语走向那个世界的舞台，他会很自信。云南真的是一个多彩的音乐，所以他才会有如此丰富的音乐的语言。
3: 努力生，努力生，所以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音乐。
4: 中国的整个合唱发展的这个领域里面，半壁江山都是云南色彩。是我最大的梦想，能够唱着我们自己本土的母语的合唱作品走向北京，走向世界，就是一辈子专心做这件事情
3: 耕耘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
4: 所有的语句，塞罗塞罗塞。我虽然有那么多团，全世界的都在唱我的作品，耕耘这是很特殊的，它是一个云南的高校大学生的合唱团，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

0: 咱们这个云南艺术学院青年合唱团呢，是2022年才成立的。小鹏老师、万里老师等等，这个我们云南的大咖和我们一起用现代的合唱技法，用和声的一个形态，让大家听到多维的云南民歌。
1: 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农耕文明，用这个名字呢，是想和这些少数民族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多元的文化找到一个结合点。这段是开篇，我跟你讲是最最重要的一场戏，这段要特别走心，你一开篇这样唱，所有的观众会把你们打动。这个少数民族母语合唱的创作的概念是什么？我把它看作是少数民族的母语的那个基因库。这个基因库里面包含有少数民族的腔调、音调、风俗等等，是一个整体。所以我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的内容以及符号以及它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表达的方式，都和这个民族所有的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2000年以后，中国整个合唱就开始进入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叫做世界合唱比赛，我们也通常叫做世界的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但是当你要进入世界的这个音乐体系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你把那个最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你直接把它拿到世界上去比赛是没办法比的。我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点，如果要把我们这些原生态的音乐拿到世界的舞台上，那必须要加工。在我们少数民族的民歌里面，这个唇舌度一般来说要比十二平均律要开，是吧？我们找到一个基础的音，月，好，那我们所有的人，月亮，互相就要开始靠拢了。我的做法很简单，用少数民族的母语来写合唱，带有少数民族母语和腔调的多声部合唱。你当你把这个最本土的这些语言这些符号重组以后，进入到世界音乐的这个合唱舞台上的时候，就人们就会很惊讶，咋个这种民族，比如说壮语也好，景颇族也好，傣族也好，咋个这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变成合唱会那么的精美。再来，有进步了，所有的重要的点都要一把抓住，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我是最早是在读大学80年第一次到德宏采风，那个是我第一次下乡采风。说起良心话，过去我们这种学西洋音乐的人，我们的耳朵里面从小听的是贝多芬、莫扎特，是西方的古典音乐。那过去下乡听到民歌觉得太土了，太单调了，不好听嘛。但是后来我慢慢不但下乡，哎，突然发现云南所有不同的地区少数民族世纪民族太丰富了，而且当你每一次下乡采到那些就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于他们祖先传下来的这些音乐，你才突然发现少数民族的音乐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就开始写，越写越发现人民太伟大了。其实我最早写的一首比较成功就是《水母鸡》开始，《水母鸡》当时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童谣，然后后来突然就是发现，如果把这个母语把它裂变以后，它产生的音响很现代，哎，所以当我把这个作品第一次完成，拿到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就获金奖了，哎，说明这个我们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土啊，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母语走到世界上。

0: 一次一次的这些优秀的合唱团带着我的作品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合唱比赛，都拿到金奖冠军。这个时候你才就觉得你的毕生要去投入到把这些少数民族的精华要把它从深山老林里面挖出来，要经过你作曲家精密的揉碎重组改编创作，成为一个精美的合唱作品。在北京就是像我们这种又跳又唱的团是很少的，这本来也是我们的亮点，但是呢你的气息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你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团员就你平常练习你就跳着舞练，他除了这些作品都是精品。现在这个耕耘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它有视觉冲击力，就是在国家大剧院的以往的所有的团队演出里面，很少整个这样的大幅度的调动肢体的语言、舞蹈的语言来构成的一个合唱的乐舞。耕耘在北京会有一个重大突破，
1: 能够登上国家大剧院这个的舞台，是我学艺术的这条路上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自从接触了刘老师的作品，才发现云南的民歌还有这样的形式可以演绎出来。
3: 那么我们也并不能辜负他的这些心血。
4: 虽然特别累吧，但是当你投入到那个歌曲中的时候，完全没有疲惫。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演出，我们都应该全力以赴。
5: 好，这刘老师知道吗？我们唱了很多刘老师的歌。
6: 我父亲对民族音乐充满了那种热爱，就是我从小我就耳濡目染，他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7: 从整个展演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能量，我们对我们的歌唱、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语言更加的笃定。
0: 努力生，努力生，所以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音乐。
7: 我们的音乐的呈现是足够和世界的最经典的音乐品质去比美的。
8: 我对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作品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潇洒。
1: 我独喝几杯啦啦，喝不干俺也菜。
2: 小根老师看似是一个很平静的人，但他内心以及他所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具有张力的东西。从云南民歌里面能够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的这种包容性啊，它的独特性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3: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我们云南的这么美妙的歌声啊，以及歌里的云南的人文山水，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4: 不仅是说我们在舞台上，哎，别人听到了，哎，云南的音乐是像这样。耕耘它是一个合唱团，它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它就会把云南的这些民族的文化带出去，还并且是特别地道。
5: 让我们继续耕耘，带着母语合唱的种子，乘着歌声的翅膀，走遍全国，飞向

0: 要守正创新，然后要发展，也才能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推广我们的文化啊，让你爱上云南，爱上这片土地。
1: 我们云南的这个音乐和文化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如何去把我们云南的音乐能走到世界，去传承这种民族音乐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真的也是一种责任。
2: 少数民族母语的合唱，这个音乐里面本身具备着人类共有的审美的价值取向，在这样一个互相民族的文化在一起交往交流交融，民族音乐一定是你中有我，它让世界的合唱界看到来自于西南云南的这块神奇土地上非常非常多元非常非常精彩的母语文化。我相信写的精美的精品一定会被时间留下来。

0: 就是你会把他抓出来，他又他一唱，他自己很感动，他就越唱越好，
1: 他就知道了这样去唱，
0: 对，
2: 不撞他，就是他们达不到很深刻的时候，我们就会鼓励他们。
0: 对，
2: 去年前年的时候，大家就很有劲儿，那也。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持续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1: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
2: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1: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1: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万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

0: 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
1: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三年来，有效向玉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0: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
2: 实测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热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0: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杞鹭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4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3: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以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期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4: 5月9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5: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啺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
6: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5: 咖啺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2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啺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7: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那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5: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2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在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
7: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
5: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

0: 就想回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
1: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振雄通过现属平台公司投资千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3: 下面来看一周试点。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从数据来看，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
3: 商务部5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5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3: 截止到5月9号，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年来，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5: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围绕境内、西、中、东3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运输效率不断提高，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物流服务提质升级。每周在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较相同运行近路普通中欧班列。

0: 大幅压缩，平均单柜货值增加41%。截至2026年4月底，累计开行突破1700列，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2: 实施意见提出，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4个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二是守牢安全底线，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四是建设创新生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
2: 在新兴领域方面，发布光伏、水能、核能等21项国家标准，保障用能用电安全高效。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推动相关产品向高效能、高可靠性、高品质方向升级。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救生抛投器、车用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救援通则等22项消防安全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消防产品与火灾救援，进一步细化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在农业发展方面，发布全麦粉、油茶籽油、鲜枇杷果、香辛料、黑木耳、香菇菌种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鸡汁弹力裤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这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活动。
0: 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春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产品推广、产销对接。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1: 教育部5月9号在天津启动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1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01亿元，专项用于云南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完善。
0: 本批次资金严格遵循因地制宜、便民利民原则，精准投向普洱、大理等州市，支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全民健身中心、大理苍山东坡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等11个全民健身设施项目建设。专项资金落地实施，将进一步扩大我省全民健身设施有效供给，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保障能力，为群众开展常态化健身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1: 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西南林业大学研发出一套琼竹竹材专用加工设备，突破了效率瓶颈、精度瓶颈、手工损耗瓶颈，推动昭通大关的琼竹产业从粗放加工迈入精密制造阶段。
0: 琼竹感环的隆起既是琼竹竹材最大的看点，也是加工中的最大难点。由于每根琼竹的竹节分布、直径变化都不相同，标准化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当地企业与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达成合作，致力于开发出适用于琼竹的精密加工装备。
3: 采用了全部的一个火编程的数控控制，因为在琼竹加工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规格比较多，我们通过数控编程系统可以实现不同的家具的加工参数来进行调节。
0: 研发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琼竹三斜榫卯自动开切机、自动打磨机、数控开槽机、单轴钻孔机、专用数控车床。这一套完整的琼竹专用加工装备体系实现了3个适配。一是针对竹节骨突和中空结构、纤维走向等特殊性质进行专门设计，实现与琼竹生物特性的适配。二是装备应用场景覆盖了从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全流程，实现与生产工艺的适配。三是既能满足批量生产，又保留了工艺品的独特价值，实现了与产业需求的适配。
4: 琼竹的打磨、琼竹的开槽、琼竹的打洞等等，这些过去都要靠人工来完成的这些关键的工艺节点，我们都提供了相应的研发装备，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转化。
5: 相对以前来说，我们做加工一根琼竹可能需要10多分钟，而现在有了这个设备之后了，我们加工的速度差不多到了2-3分钟一根，精度、美观度、耐用度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0: 昭通市大关县琼竹种植面积达108万亩，占世界琼竹面积的70%以上，以20.8亿元的竹产业综合产值撑起了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多年来，西南林业大学勇担科技兴农重任，派出最具学科优势的专家深入云南乡村田野，深入地方调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助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产业集群。
4: 从竹产业，茶叶产业、核桃产业、胶合板产业，我们都有相关的智能林业装备、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研发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轮较量持续进行，今天下午迪庆队主场迎战丽江队，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以0-0握手言和。下半场第63分钟，丽江队率先洞穿迪庆球门，中场哨响前，丽江队获得一个点球机会，再入一粒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在楚雄队主场对阵怒江队的比赛中，楚雄队以4-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楚雄队继续将比分扩大到6-0，直至中场。在大理队主场与曲靖队的比赛中，曲靖队在开场第10分钟率先破门得分，第13分钟曲靖队再进一球，第28分钟大理队顶住压力起脚打门成功，将比分改写为1-2。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最终曲靖队以3-2战胜大理队。在宝山队与文山队的比赛中，常规比赛双方均无进球，经过点球大战，文山队以4-3战胜宝山队。玉溪队主场迎战普洱队，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普洱队取得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结束，普洱队1-0领先，下半场玉溪队连续进2球，最终以2-1战胜普洱队。 五月八号，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组委会和爱心企业将一批匹克球训练装备捐赠给云南野象俱乐部，并邀请中国网球协会教练开展公益教学，为学员提供专业指导。云南野象俱乐部长期深耕乡村青少年体育事业，学员均来自山区福利院或困难家庭。
6: 到现在为止，每年的招生现在已经累计达到

0: 到了58人，有21个少数民族，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有一技之长，靠体育能走向全国赛场，靠体育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1: 俱乐部选派了4名少年参加今年8月份在广州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其中包括临沧背篓少年王发。
2: 因为很容易上手嘛，对吧？然后呢，后面我就感觉就挺喜欢的，因为现在网球它的竞争越来越大，然后想走职业的话肯定就很难。然后再呢，就是匹克球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就想去尝试一下。
1: 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城市挑战赛组委会计划在全国西部和乡村地区再设5到8个公益合作点，推广匹克球进校园项目，并设立专项助学金，让更多有天赋但家庭困难的孩子走上专业赛场。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这个母亲节，昆明的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儿童正在做一件温暖的事，以兰花蝇为信物，亲手制作饱含祝福的母亲节礼物，送往3000多公里外的沈阳，给孤独症儿童的母亲们送去一份惊喜。

0: 应该是在1岁多吧，他就没有语言，他也不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其实作为我们这样的孩子家长，大部分是妈妈，是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不停地去指导一些他生活中的错误啊。即便我们有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也要积极面对生活，我们也要每天精神很佳、状态很佳的去面对别人。
1: 这是我，这是我姥姥，这是我妈妈。
2: 带着也可以，不用带，不带了。好的。
3: 姐姐，
2: 好姐姐。
0: 养着这样的孩子，就像牵着一只小蜗牛慢慢的走，我所能做的就是陪着他，一直陪着他。
4: 做你要不要认真的做呀？
2: 要的。
4: 要不要做好了我们送给谁的呀？
2: 想想
4: 送给沈阳的阿姨。
5: 那今天我们做好的这些手工和花束，接下来会上飞机飞越3000公里，从我们中国的西南昆明一直到我们中国的东北哪里？
6: 沈阳
5: 对吧？沈阳，因为沈阳那边也有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们跟你们一样，我们把我们代表昆明的礼物给那些孩子，到时候也给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妈妈一个祝福，好不好？
6: 好。
7: 这个是我们云南本地的普洱产区的咖啡，是我们孩子的作品，包括我孩子的一些的介绍都放在这一上面了。我们是想将我们的永生花以及我们云南的挂耳咖啡传递给远方的朋友客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有各式各样的美食美景，期待他们下次来我们昆明做客。
5: 因为这次是联合了初心咖啡屋和我们昆明的心语家长协会，他们一直在帮助孤独症和心智障碍的群体，他们呢一次次将孩子们的画作、咖啡和手作带到了大众的视野。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细水长流的努力，让今天这一份从中国的西南到东北跨越3000公里的心意传递就变成了可能。
8: 这是云南馒头，辽宁馒头。
9: 如果你也可以看到星星，就当是我们的见面。
1: 可以把你们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10: 我们收到了昆明寄到沈阳来的礼物了，哎呀，
11: 好漂亮，
12: 好漂亮，
11: 好漂
12: 亮！
13: 这个是送给妈妈的，
10: 对，这是送给妈妈的。接下来，请全场聆听由活水乐团带来的《母亲的歌》《萱草花》。
14: 二妈，母亲节日快乐！
10: 是跨越千里从昆明送来的暖心礼物，更是期待着在心里，无言却深深的感恩与爱意。

0: 我们收到来自昆明的鲜花，来自昆明的礼物，来自孩子们的祝福拥抱，我们感觉特别幸福。
1: 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我最爱妈妈。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5月10号，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健之家通过盘龙区红十字会向龙泉街道捐赠爱心物资，用于帮扶辖区困难家庭。
5: 举办品鉴健步走活动，初衷就是借母亲节契机，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倡导多花时间陪伴母亲，同时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
4: 现场还设置了健康市集，为市民提供免费理疗服务、产品体验与健康科普，让大家在运动之余调理身心，收获知识。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赤道副热带和南之槽。未来三天影响系统稳定少动，所以较强降水主要还是会出现在印度半岛南部、印度洋中部海域、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预计今晚到明天，南亚中部及以东以南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巴基斯坦中南部、印度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局地超过45度，可谓是酷热难耐，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再来看东南亚，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4到17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6度。廷布小雨，11到21度。地利小雨，23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34度。金边小雨，25到36度。万象多云，24到35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3到33度。内比都小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4到26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莫憨小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14到1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7: 公民，人人有责。
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9: 了。乡里
20: 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间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刚刚登顶之后呢，我着实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在巍峨的顶峰，放眼望去，是山河大地的雄伟壮丽。不愧是我，选择的野炊地啊，很成功。那就趁着心情愉悦，先把营地搭起来吧。意外的是，夏日的山顶竟透出了一丝凉意，空气中呢，也掺杂着些花草的清新气味。好了，踏上这片红沙石地，去收获惊喜吧。

出来野炊呢，除了美景，我最期待的就是自然食材的寻获。只有把采摘到的惊喜融入进菜单里，才会觉得是一道完整的山野美味。

有朵盛开的云缓缓划过了山顶，阳光破碎，树叶被风吹得稀疏作响。沏茶的时候啊，我感受到了内心的一种宣泄，平日里的压抑啊也都释放了出来。

坐在桌前，感受山风袭来。除了自然的草木清香外，还有独特的大山味道。啊，醒神，却又让我迷离。可能和我的味道很敏感有关吧。每次进山呢，总是想要嗅到每一座山独有的气息。

特别喜欢易拉罐拉开的声音，砰的一声，听起来就觉得很清凉。我分享一下个人经验给你们啊，啤酒倒在玻璃杯里喝啊，感觉真是不一样的。第一呢，观感，透明的杯体可以欣赏到啤酒和泡沫的分层。第二，口感，能让人更好的享受到啤酒的香气和泡沫的质感。哎，我很喜欢一句话，你不将就生活，生活才会给你精致。火光把黑夜撕出了一个口子，树枝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感觉匕首有点不太锋利，干起活来不太趁手。是该找机会保养了。对了，最近一部大火的电视剧带热了一个话题，大概意思是啊，为了钱可以放弃底线吗？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啊，大家说的还都挺理性的。那有人说啊，那得看给多少钱。还有人说啊，有了钱才有资格谈底线。我纠结了一下，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拼命挣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油温三成热，下入生姜，一定要大片才不容易糊，煸炒到略微变色，再下入干辣椒段。两位老搭档在热油和火焰的催促下，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爆香，再倒入刚烧好的热水，醇厚的辛辣味与浓郁的香辣味瞬间激荡在了一起，锅内飘散出的香气，嚯，让安静的山顶也热闹了起来。时机一到，把刚刚烤的外焦里嫩的鱼饵撸入锅内，鱼身呢浸在鲜辣的汤汁里，就这样贪婪地吸吮着，想要勾出我肚里的馋虫来。再用滚烫的汤汁反复为其淋浴，香喷喷的鲜美之气蔓延迂回。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得忍耐，为了更好的让其入味儿，还是盖上锅盖再焖烧一会儿吧。

掀开锅盖，最后投入今天的山野惊喜。在锅气的威严之下，地椒与小蒜瞬间就融入了锅内的大部队，各色香气沸腾交汇在一起，钻进了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熟了。这一锅山野料理发出的悦耳声响，彻底打破了山顶的沉寂。享受着亲手烹饪出的美食，是我这一天里啊最幸福的时刻。大吃大喝，自在随性，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要知道，胃暖了，心才会是暖的。而吃了美味的东西呢，身体也会充满力量。所谓吃，所谓料理，其实啊，就是去品尝生命的力量。而对于吃呢，我始终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每一次用餐，不去迁就他人，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每次踏入山野间，除了喜欢亲手烹饪美食，我还喜欢记录看到的美景。毕竟照片捕捉到的瞬间已经是一去不再复返，而这就是摄影最伟大的地方，将瞬间定格成为永恒。不要太去在意拍照的设备，哪怕用手机按下快门，那也是专属于你的独家记忆。

如果说吃肉能让我快乐，那么一顿好吃的碳水化合物能带给我的就是双倍的快乐 double。 嘿，瞅瞅这阵仗，估计你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没错，今天呢咱们要吃的就是一顿正宗的面食。相信我啊，作为一名资深的碳水爱好者，保准不会让你失望。聊到碳水啊，我就想把一点小经验分享给你，那就是午餐千万别摄入太多的主食，不然下午打盹犯困是肯定跑不了了，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这个概念呢，在营养学里叫做升糖。简单来说呢，就是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后，瞬间呢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体温增加，还有心率变快，随之带来的反应啊，就是瞌睡。

刚刚的西瓜肉脆汁甜，嗓子不润的有点像刀上两句。那就再扯扯我自己吧。我这个人呢，除了吃东西啊，不爱迁就别人，更是不在意他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知道啊，过于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可能会失去自我。有些朋友啊，会比较在意他人的眼光，结果呢，活不成自己，也很难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归根结底啊，我是个很自我的人，所以啊，我烹饪的东西呢，也都会比较随性一些。

一碗油泼辣子面给个神仙也不换，香醋、生抽、蒜泥、葱花、辣椒面，哎呦，被滚烫的热油彻底激发出了酣畅淋漓的香气。而吃面之前的拌面则是更为重要的一步，手法呢一定要由虚入实，这样才能让每一味调料都均匀地浸染在面身上。哎，扯面被煮得恰到好处，吃起来光滑柔软，筋性十足。而当面条呼啦啦进入嘴里的一刻，哇，舌尖彻底被这咸辣酸香的味道所征服，只想一口接着一口不断地吸溜进去。吃面怎能不吃蒜，营养味道少一半。哎，咬一口蒜，吃一口面，辛辣粗犷也被融化在了这绵柔细腻之中。

汗水的快乐啊，让我侧底升堂。白云侧身倾听着风吹过的声音，而我则享受着这阵拂过面颊的凉爽气息。

昨天烤鱼那话就觉得刀不太利了，今天呢，干脆把刀通通打磨一下吧。作为浪迹山野的野炊人，磨刀这项技能啊，我还是研究过的。哎，对了，还没给你们介绍过这些老伙计们，那就让我请出这位爱刀，给各位展示一下吧。

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我们都在砍柴，却疏忽了磨刀。如果总是忙于眼前的事情，就会忘记静下来思考。你呢？疲惫的生活给你喘息的机会了吗？山顶夜风习习，沉浸在这深沉而又浓烈的黑夜里，不禁感慨，城市的晚上已经失去了黑色的厚度与深意，只能称作是夜了。光照亮了一切，却始终擦不亮我的内心。偶尔来到山野，一个漆黑的夜晚，几缕月光的映照，又何尝不是一场

夜色弥漫，包容了一切。我需要这样的寂寞，去窥探自己到底是谁，去独视长夜，在黑暗里将自我找回。

有句话我很喜欢，半山腰总是拥挤的，与其在那里欣赏残缺，不如去顶峰，那里才有更完整的风景。刀磨好了，才能更加痛快地砍柴，咖啡豆磨均匀了，才能冲出更好的风味。

而认识自我，则是一场反复打磨锤炼的生命修行。只有不断地突破自我，才能去山顶一览更好的景色。愿你我的余生都能活得明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不能帮你剪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两人受伤、
2: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4: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5: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4: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18: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

0: 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 学艺学学护身法，齐齐携带安全盔。
4: 我的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错哩阿带阿拉。
5: 阿且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马尿啊！阿且莫莫得嘛车，阿都阿且带西木哩，坐那个几大，你们同门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落坐那个我张啊！
6: 将全部头圈，也都圈，你就要戴好安全头盔，
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
8: 千万不要丢不走。
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
8: 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第十兵团内部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那这样，我尽量争取，有什么情况，我再通报你。
1: 好吧，那先这样，会后我第一时间联络你。

0: 去回他，走。署长，那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要赶紧给唐思远发电？电报还是得发，但发了又怎么样？他这个掌柜的，如果真当得了地市兵团的家。 还用得着我们跑这一趟吗，署长？那您的意思？关键还得看东家的意思。如果不把东家说动了，那唐思远的话没人听。 我得联系医院，问问老先生情况怎么样。喂，你好。
1: 我是急诊科的护士，秦老先生突然病情恶化，生命垂危，请您尽快来医院一趟。

0: 喂，我是吴医生。
1: 吴医生，我是公安局专案组副组长欧阳香林，想向您核实一个情况，请问秦老先生的病情怎么样？
0: 哦，他病情刚刚恶化，情况危急，正在抢救。
1: 但是您昨天不是说过，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吗？
0: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
2: 病情变化，我们医生也无法保证啊。
1: 那我们守在病房的同事呢？他们为什么不来报告？
0: 事发突然，他们都急着送秦老先生去抢救室了。哦，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也要去抢救室了。
1: 好的，谢谢。

0: 谢谢你啊，欧阳同志，那我现在能去医院了吗？
1: 宁先生，我们的人刚去了市政府，秦老就突然病危，您不觉得这个事情太巧了吗？不，
0: 你刚刚不是核实过了吗？
1: 就算秦老真的病危，我担心的是，如果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想以您过去趁机下手呢？
0: 我不管什么原因，他是我的恩师，我现在必须马上见到他。

0: 您好，请问一下，住在头等病房的秦老先生去哪儿了？看守的那些公安也不见了，他是提前出院了吗？
1: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对不起，我这边刚当班，病历上呢也没有任何的记录。你知道病人的主治医师是谁吗？
0: 吴医生。
1: 吴医生，那你可以直接去问问他。
0: 好。
1: 您需要我带您过去吗？
0: 啊，不用了，谢谢。昨天刚来过，知道怎么走。
1: 那您当心点。

0: 对。
1: 行动顺利。
2: 您今天所已经收到情况的电话一张图，共党也行。
3: 出了点小意外，秦鹤年提前出院，马上就要离开，你安排一下，
1: 避免他们路上碰到。
0: 放心吧，调松江站的人就是为了应付这些小意外。

0: 我找吴医生，请问他在吗？
1: 找吴医生啊，他马上回来，进来坐啊。

0: 我们派人保护我，很感谢。但是我不是犯人，我是有自由的。
1: 殷先生，我们当然无权限制您的自由。但如果这是敌人设的陷阱，怎么办？就凭我们这点留守兵力，在家里还好说，在医院这种公共场合要保证您的安全，恐怕真的就不够了。
0: 我不管有没有人保护我，我现在马上要去医院。
1: 就算您和秦老是师生之谊，可是您也不能冒着个人生命危险去看望他呀。

0: 欧阳副团长，那我就实话跟你说，我要见老帅，不仅是出于牺牲情谊，更是事关京江前线的重大战局变化，这是军事机密，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但是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的是，我能否见着老帅，关系到前线战局乃至两军几十万军人的生命。这件事情，连中央军委都正在关心着结果。
1: 请坐。

0: 情况。
1: 走。
2: 稍等。

0: 准备好了，
1: 先搁着，还不一定用得上。

娘。

0: 欢迎你，梁云先生。
1: 谢谢。
0: 别客气。
2: 豆子上来。

0: 你好。
1: 欢迎你，陈尔东先生。

0: 是陈尔东吧？
1: 嗯，
0: 不好意思，跟我们走一趟。

0: 抱歉，我还有工作，你先在这里等，吴医生很快回来。
1: 好的，谢谢。

Dışarı top koy.

0: 车给撞撞了，
1: 你能赔得起吗？
0: 你也赔钱？你怎么开的车啊你？
2: 等等，你先不要下车，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3: 前面出车祸了。
4: 等一下，先别下车。
5: 啊！我要不好好做，我撞人了。

0: 小子，出门不带脑子，怎么推车子的？
1: 那你也不能往我摊子上撞啊！
0: 我要是不往你摊子撞，我要撞到人了。
1: 我不管，你得赔钱，
0: 赔钱
1: 我压根儿去不了。
2: 就过一下，就过一下。
0: 我车撞坏了没有？
1: 啊，是你撞的我好不好？
3: 我们需要换条路。
4: 好，
3: 走。
5: 情况怎么样？
2: 一时半会儿动不了。
5: 可是我们不能耽误在这儿。
2: 绕道吧。
4: 好。
2: 吴医生还没回来吗？
6: 还没有。没关系，我再等等吧，反正也不着急。

0: 香火，香烟洋火。洋火香烟，洋火香烟嘞，洋火香烟嘞，洋火香烟嘞，洋火香烟，洋火香烟嘞。
1: 护士，护士，怎么了？哪有电话？我要打电话。
2: 医院的电话刚刚说护长现在全部打不通呀。
1: 不是，

医院的电话为什么突然无法接通？刚才的电话是医院打来的吗？一夜之间，曹必达突然调整了暗杀保护对象，而偏偏在专案组主力离开的情况下，殷千素紧急赶去了医院。种种迹象让苏文谦嗅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可他已经被专案组停职，就连辞呈都已写好，他还有必要去管共产党的事吗？

过往的一切如潮水般向苏文倩涌来，他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除了那些深埋心底的愧疚与悲伤，他曾无数次地想，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将一切终止在何时。此刻他明白了，真的会有人为了自己的责任，为了光明和美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义无反顾地前行。

0: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提起杨之亮就会让我内疚，然后我就会尽心尽责地帮你们办案呢？
1: 你怎么说话的？
0: 你们不就是普通的同志关系吗？你真的在意他的死吗？你真的在意他的死，你就不会一次次提起他，一次次拿他的死跟我做交易？杀死杨之亮的人就是我。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害死自己真正重要的人，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有权利恨我的，有权利向我讨还血债的人，只有杨之亮，不包括你。我也没有你这么冷血，一次次拿别人的死过来跟我做交易。
1: 够了！你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吗？

组长，今天核实过了，这个人确实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人，每天下午来这儿上水。解开吧，师傅，

0: 你平时都下午来，为什么今天上午来呢？
1: 半个小时前，有人打电话说这停水了，让我过来，所以我就赶过来了。可一上来就被你们抓了。
0: 这是打电话人吗？
1: 听声音听不出来。
2: 唐组长，他们说陈小东代表是假的，只是个花钱过来的黄包车夫。
3: 报告，欧阳副组长让我来报告，医院打电话来说，齐先生病危，让殷先生已经赶过去了。
4: 走，去医院，走。

0: 旁边有人。
1: 看似极力掩盖，实则每一步都恰好留下刚够对手寻找的蛛丝马迹。这种声东击西、转移视线的手法，正是苏文谦与石铁城十年搭档生涯中多次使用。一想到在医院中等待欧阳香菱他们的是什么，苏文谦的心中就不寒而栗。

运平台。

0: 火力掩护。
1: 是。
0: 到定子，带殷先生上车。
1: 是。

0: 先走，这边俺顶着。走。
1: 师傅，目标已进医院。
2: 告诉他们留在原地堵住他们，剩下的交给我们。

陈。

0: 小莫，苏教官，你咋来了？
1: 尹先生他们人呢？进医院了。
0: 里面有杀手吗？
1: 听到有枪声，应该有。对面有几个人？
0: 一个，挺厉害，不过俺顶得住。
1: 正门你守住了，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0: 是，
1: 我进去救人，掩护我。
0: 一，
1: 二。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0: 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说。说。
1: 文谦，文谦，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快去救尹世兄和欧阳同志，有特务要杀他们。
2: 等我，哪也不许去。

老帅，老帅呢？

0: 师傅，共党大部队的车已过红湾路口，
1: 估计再有五分钟就能到达医院。
2: 师傅，共党还有五分钟进入医院，
3: 让他到第二车旅点接应北伐，五分钟够用。

0: 宋长官，小心子别动。
1: 同志，打他脚。
2: 是。小心子！
3: 小心子！
1: 同志，把窗帘给我打掉。
4: 是。

0: 大工，什么情况？
1: 对面旅馆一个，医院里头、后头都有枪声，听方向，三楼病房。
0: 大工，就在！
1: 你们带人包围对面旅馆。
2: 是。
1: 这样子，全员下来，带人上三楼。
3: 是。
1: 老三，你们三个，工作。
4: 是。

我现在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无论是狙击手还是观察员，身上绝对不可以有反光的东西，因为反光的东西会暴露你的位置，暴露位置意味着死亡。

0: 官，您相当于救了我一命啊！我向您保证，以后在任何行动中绝对不再把镜子拿出来。
1: 多大了？
0: 报告，17。
2: 好年纪，继续观察吧。
0: 是。苏教官，谢谢。

0: 快点儿，后面跟上！快点儿，跟上！快点儿！快快快！有力有力！快快有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龙子，快，快跟上，快！
2: 跟上，快点！
3: 廖大军长啊，您扶我这个闲职的参谋，我怎么受得了这个情分呢？
0: 郑高参，这雨天路滑的，军长也是想帮帮您老人家。您看
3: 什么老人家，老人家的，我有这么老吗？廖军长要是真有这份心，就把这个情留给受得起的老人家。
1: 快点，
4: 长老，长老，廖军长的情分您不受，我搭一把手，您就别拒绝了。
3: 钱参谋长啊，那就有劳你大驾了。
4: 钱爵是晚辈，我应该的。

0: 哎，装老，哎，小心点啊！
1: 哎呀，哎呀，哎呀，老了，走了几步，这个泥水呀，就累了。
0: 叫我说啊，庄老，六十了，该享享清福了。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干着，您就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心烦了。
1: 哎，钱参谋长，你的意思是，你有话要讲？
0: 不过是想起了圣人说过的一句话。
1: 哦，侯令赐教，请。
0: 我记得圣人在《论语·记事》一篇中谈养生之道。

0: 及其老也，血气渐衰，戒之在德。至理啊，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血弱气衰，有这个心也没那个力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自己当年那个威风八面，还死拉着那一亩三分地儿不撒手，还想干出点大名堂来，怕是要折寿了。当然我说的不是您啊，庄老，您才60，您且得长命百岁呢。
1: 哎呀，抽口烟，抽口烟啊。
0: 我来，我给您点上。

0: 古话说得好啊，锣鼓听声儿，说话听音儿啊。您这话中话里好像是在说，还有像我这种老不死的，早就该去钉上棺材板子，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是这意思。
2: 哪怕他到了七老八十，只要他识大体、懂事理、
1: 知进退，那就应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就说眼下，廖军长，他就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像那些指点江山、建功立业的重担，就应该交给他们这样的党国中流砥柱去担。至于旁的人，不管是庄老爷还是更老的老前辈，老都老了呀，如果说还是这样要逞这个强，要操这个心，恐怕除了碍手碍脚，落不下卡。
0: 钱参谋长，您这是满腹经纶，倒背如流啊。想必你应该知道，您刚才引用的那一句话之前，孔夫子还有另外一句。
1: 好，
0: 以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年轻人嘛，是血气方刚啊，能干也不是假的啊，可是呢，就是比较容易好酒好动，做事冲动，万一给人当枪使，那可就要吃大亏了啊。我们这种老不死的，说个真格的，看事啊，还是看得比较透彻。不过呢，也就透彻多了那么一丁半点儿。当然了，话也说回来了，有哪个老爹呀，辛苦了大半辈子，挣了一亩三分地儿，怎么容得下别人从自个儿子里边坑蒙拐骗去？所以呢，哪怕是留条老狗看家，也能够看家看门，帮着忙，防点贼嘛。
3: 老帅，
4: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东西不要乱放，这是厨房大金一直要用的，我找了老半天了。
3: 是。我下回注意，老帅，咱先吃药吧。
5: 请稍等，您好，松江电话局。
3: 喂，是秦公馆。
6: 老帅，
4: 谁啊？
6: 是殷先生，说找您有要紧的急事儿。
4: 我不认识什么姓殷的。
6: 殷先生，对不起啊，老帅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7: 老周，你告诉老帅，不管他生我多么大的气，哪怕不认我这个门生都行，但是这件事真的是十万火急，他必须得知道。

0: 我们这边有个消息，说您的父亲已经被捕，正在审讯。
1: 哦，是吗？那我们就赶紧去吧。
2: 哎，老帅，他说事情十万火急，非找您不可。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认识什么姓殷的，以后这种乱七八糟的电话不要接，直接挂掉。
0: 老，署长。

0: 师妹，老帅他中气十足，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1: 谢谢，宁师兄。

0: 其实殷先生对您也算挺尽心的。解放军打进松江前，要不是他想尽办法，那保密局那帮人还指不定要把您老弄到哪儿去呢。
1: 我又没有求他，爱把我弄哪儿去，弄哪儿去吧。一把老骨头了，哪儿的黄土不能埋人呐？还有，门口戳着那些共产党的兵干什么呢？这把这当牢房吗？
0: 人家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我不需要，让他们赶紧撤走，少在这儿碍我的眼。人家知道您不准他们保护，所以就站到了大街上，又没进家门，这松江，如今可是共产党的地界儿，您还能不准人家在自己家的地界上，是不是？那以后是个窗帘，我拉上。
2: 东家见不上面，我们得另外想办法。但必须先把解放军动态通知掌柜的，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3: 我已经请专案组的同志去帮忙取电台了，估计还要一会儿才能到。
2: 你的伤怎么样？没事，
3: 署长，一点小伤，接发电报还是能撑得住。
4: 那就跟专案组说，这几个小时为了安全，我们就暂时留在医院，至少要等到掌柜的回电再说。殷先生，请不要打开窗帘，会有危险。
2: 啊，对不起啊。

0: 平时我们这个小同事挺注重仪表的，能不能麻烦您了？
1: 放心吧，首长，我们会尽力的。
2: 谢谢。

0: 过来帮忙。捂住。
1: 任务还没完成，就那么几只青霉素，得留着救命啊。
0: 师傅，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会感染的。

0: 不能用存货，那我出去买。站住！现在能买到消炎药的药店，全都是共党少主带头的店。为了一个瞎了眼的废人，要把自己也搭进去吗？记住，任务还没完成。
1: 已经和全市的医药行业都打过招呼了，严格控制抗生素的销售，特别是那些购买大剂量、能够治愈严重枪伤的人。我们一定会追查到的。普通消炎药也要凭伤情购买，以防敌人化整为零，拼出药品。是。局长，什么事儿？说吧。
2: 局长，我请求组织上给我严肃的处分，撤销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降为组员。如果不行的话，把我开除出专案组也可以。
1: 这么想撂挑子？
2: 我不是要撂挑子。您先看看这个，这个是今天蒋兰从我办公桌上发现的。局长。 这次事件责任在我，是我上了敌人的当，判断错误。我不该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应对水母组。苏文谦曾是水母组的一员，对水母组的行动方式更了解，他的判断更有参考价值。
0: 通过这次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苏文谦才是城市反暗杀技术最丰富、能力最强，也是专案组最不可或缺的专家。就在行动前，我还鲁莽地撤了他的职。 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从那这份辞呈上看，他对我意见很大。你想想，这个责任，我不担谁来担？
3: 所以，你就想引咎辞职，为专案组争取留下苏文谦？这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你的请求，我明白了。至于你这个组长。 要不要做下去，不在别人是左是右，是在于你有没有吸取教训的决心。我再给你时间，自己考虑好。
2: 是。
4: 对了，通讯截获的事儿进展如何？
2: 水母组使用的对讲机是移动的，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截获。

0: 下午2点，医院太平间举行小镜子的告别仪式。
1: 他以前跟我说，他当了大半年的兵，就是想端起枪照张照片，给他母亲寄回去，让全家人都知道他当兵了。

0: 都是我不好，我当时就不应该乱发脾气，应该把资料给你看一眼，多听你说两句，不然小镜子。
1: 林先生那边接下来什么安排？暂时留在医院，等举办完小镜子的告别仪式。医院现在调来了这么多解放军，是不是暂时不用专案组保护他们？
0: 局长的意思是让大家放几个小时假，调整一下情绪。哦，秦老先生也已经出院回家了，那我们对秦老师的保护就不方便再用原来的理由了。
1: 不用了，
0: 不用了。
1: 此叔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之前是我想多了。

刚才你还叫我苏教官，可我这个当教官的一节课都没给大家上过。这样吧，趁这几个小时我给大家上一课。

0: 都聋了！喂，嗯，知道了。师傅，好消息，电话局内线通报，11:12，殷千素往秦家打了一个电话，秦鹤年拒绝接听，直接挂了。太好了，只要殷千素见不着秦鹤年，我们就还有完成任务的机会，师傅。
1: 当然有机会了。你以为在医院这么小一个跟头，我就栽了？
2: 是师傅，
1: 我是想这次声东击西，我们的计划行动也算滴水不漏，本该万无一失的，可到了最后居然还是被人搅了局，而且这个搅局的人毫秒之间不但一枪伤了和尚，就连师傅您，
2: 就连我都败在他的手里了，是不是？是。 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啊？你还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有可以先伤了和尚，再抢我先手的人啊？我告诉你，我如果要杀那个人，他已经死了9次。
0: 那怎么师傅没有杀了他？因为我舍不得呀。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2: 苏文谦。师傅，他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我也以为他已经死了。 白伤心了一场，可是就在医院后头，我在瞄准镜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就这么端着枪，拼了命地找我的位置，冲着瞄准镜里开枪，那个劲儿啊，活蹦乱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0: 3年前，苏文谦落下了心病，右手开不了枪。也就是因为这个，他就不当狙击手了。这回在医院，他用来开枪的左手。还有这种枪法？10年前啊，苏文谦右手受了重伤。 我们当时认为可能就废了，所以就改练左手。可是没想到他运气好啊，右手不但养好了，左手也练成了。所以后来他闲着没事儿就经常练左手。那个时候我就天天说他，我说一个枪手，一只手上的功夫都已经是永无止境了，怎么每天会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练这些猴把戏？
1: 是不是？谁能想到，今天就是这猴把戏，还真派上用场了啊！
0: 可这也未必能证明他3年没有拿枪了，而且这两枪水平如此之高，
1: 高什么高啊？这比他左手的正常水平差远了。这就是证据二。 开了2枪，全都打在瞄准镜上。第一枪偏了2公分，外壳，打碎了。第二枪就更离谱了，居然打在支架上。而且你们是没看到，他第一枪和第二枪那个动作慢得像老牛拉破车一样，生死攸关呐。他苏文谦但凡是昨天拿到的枪，水平都不至于这么下三滥。哎呀，再说到证据三，还是这么。 就是因为他冲着瞄准镜开枪，也就说明了他苏文谦不到最后一秒，他都没有开枪。他潜意识里还是不敢杀人。这什么意思？这说明他当枪手最基本的心态都没有，就这一条，板上钉钉。他苏文谦就是这3年头一回断枪。
2: 3年前，就在我们身处的位置，水母暗杀组实施了一起非常特殊的狙击刺杀。这个案子在外界一直是未解之谜。刚才来的路上。 曹组长应该已经把基本的案情给你们介绍过了吧？嗯。那好，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就是请大家分析和破解水母暗杀组的作案手段。最重要的是，要从中找出一个狙击手最应该遵守的准则是什么。现在是11:55，5分钟的时间，观察现场。
3: 根据资料，这里。 就是死者被刺杀的具体位置，对吗？
4: 是的。按道分析，子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2: 没错。
4: 奇了个怪了，那儿明明就是一堵大墙啊！子弹从哪儿变出来的？找。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如果真如师傅分析的那样，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医院辞颜之后，共党对银千素的保卫肯定会更加严密，而现在又多了苏文谦，他可是最了解我们的人，他现在又拿起了枪和共党一条线来对付我们，任务还怎么完成？
1: 不是，你怎么知道？
0: 他就会重新拿起枪。你怎么知道他就和共党一条心呢？他都已经冒死帮共产党救英千素，朝我们开枪，这难道不能证明吗？医院这两枪，不过是枪口之下被逼无奈，兔子急了还咬人啊，是不是？ 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可以放下三年的心结，重新拿起枪，我看不坏。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能和共党一条心，那更是八字没一撇。
2: 为什么？
0: 因为昨天晚上的障眼法没有被完全识破，苏文谦的话，很可能会发现破绽，识破我们的障眼。

0: 所以至少在今天医院出手之前，要么师叔不肯帮共党，要么共党压根不相信师叔，二者必居其一。
1: 也许两条都有呢。
2: 可他毕竟今天帮了共党的大忙，共党也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相信他。
1: 这么说来，我们只能希望苏文谦放不下过去的心结，不肯继续拿枪了。
3: 一个个没用的废物！
4: 时间到。

0: 我们想出来，
1: 会不会弹道分析出错了？
2: 不对，
3: 有一种可能，子弹拐弯。

0: 从现场看，唯一能把子弹打到广场入口又接近弹道分析角度的只有这条通道。如果枪手从那边射击，子弹到达广场入口后击中坚硬物体，就有可能发生跳弹，改变射击角度击中死者。
1: 根本就不可能嘛，这谁想不到啊，那跳弹他压根就没个准儿。来，你看枪手要是从那面，他也看不见死者的位置，他怎么知道子弹该往哪儿跳啊？
2: 不光是位置，还有时间，枪手又没有透视眼，他怎么就知道在那个时间死者刚好就到那个位置？
3: 我也觉得不好，
4: 看不到目标怎么瞄准射击啊？
5: 司教官，有的人研究了三年都没有找出答案，你让他们用五分钟破解，这也不太现实吧？
6: 那我给个提示，刚才曹组长说看不见目标就不可能瞄准和射击，你们都认可吗？
1: 那还用说，
6: 我的提示是瞄准和射击其实并不是绝不可能拆分的技术过程。
5: 也就是说一边有人从这边射击，一边有人从广场入口的方向瞄准。
4: 那个负责瞄准的人可以从这里观察到汽车到达的位置和讲台的位置，
0: 汽车一停，人一上台，马上计算出子弹需要折射多大角度，
2: 然后马上选定条件符合的具体弹着点，发信号给那边的枪手。
5: 在枪声响起的时候，负责瞄准的人已经趁乱逃离了，所以子弹的来源方向当然是一通枪。
4: 不可能，如果是这里的话应该会留下肉眼可见的弹着点，但是
2: 不可能，柱子是圆的，折射角度不好把握。
4: 苏教官，如果之前我们的一切推论都是成立的话，我有一个想法，当时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仪器改变了弹道轨迹，它精准地射向了目标，而上面那个已经生锈了的痕迹就是当初你们安装那个仪器时留下来的。

0: 完全正确。
1: 我们要求和平，
2: 我们要求和平，
1: 停止战争，
2: 停止战争，
1: 期盼和平，
2: 期盼和平，
1: 停止战争，
2: 停止战争。

0: 3年前的弹着点，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位置，成功破解。嘿，
1: 精彩！哈哈，
2: 瞄准和狙击拆分开，
0: 开了眼。
1: 司教官，这么绝的招，当初你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给咱们讲讲呗。
2: 司教官。感谢你为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原来瞄准和狙击都是可以分开的。
3: 不，正好相反。这一课，我不单要你们破解这个案例，更重要的是想告诉你们，瞄准和射击是绝对不可以拆分的。一个狙击手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就是要知道自己枪下的目标是谁。绝对不可以把确定目标和瞄准交给别人。如果那样，你将无法掌控目标是谁，也无法知道将倒在你枪下的是怎样一条生命。
4: 谢谢你为我解开了3年的困惑。
3: 是我欠你的。如果还想继续听我说下去，咱们换个地方。
5: 可是，师父，我们怎么才能弄清楚，师叔到底是一时情急，还是会从此再当狙击手？
6: 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但答案只有一个。
5: 什么？
6: 找他？现在就去找他。
7: 报告，松江支长接电。
8: 情况怎么样？
9: 阴千素已经发电。要救唐思远破验行程，可唐思远只说了一句尽量努力。
8: 尽量，那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了。
9: 以士兵团的组成情况来看，他这个外来和尚说话还真未必管用。
8: 好歹也是一个司令，大事拍不了板，拖个天把时间呢，总不至于完不成吧？
9: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留好备份。通知先头纵队，按原计划执行，争取明晚抢占衡州。
10: 是。
9: 同时，通知野战军各主力部队，全部给我压向衡州。
10: 是。
11: 司令，长官说还在想办法。
12: 还在想办法。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拖，我能拖到什么时候去啊？啊！催，给我继续催，今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龙家。
11: 是。
13: 行。

0: 哎呀，唐司令，真是日理万机呀！啊，这刚刚落下脚，东西都没收拾好呢，就忙活上了。
1: 哎呀，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部队走不动啊！你看，好不容易雨停下来了，所以柏林部队暂时休整，耽误了行程，总得要跟上头汇报一下，对不对？
0: 啊，我说呢，咱们商量好的，抓紧时间尽快通过杭州，这怎么部队就停了呢？哦，是您下的命令。
1: 嗯。哎呀，这一路上不是水就是泥，部队消耗很大呀，我总得要体恤一下弟兄们，对不对？
0: 可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全是大雨。咱不趁着现在雨停了赶路，难道等雨下大了再走吗？
1: 天气预报就那么准呐？再说了，你不是也说过吗？共军离杭州还有四五天路程，耽误一天半天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呀，
0: 这是我的不是了，我太乐观，我误导了司令。不过现在我接到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的联合急电，据空军侦察，共军先头纵队30,000人距杭州已剩一天路程，因你部是目前距离杭州最近的部队，着令你立即出发，昼夜兼程，火速救援杭州。

0: 师傅，刚刚附近的几家商贩打听过了，12点钟前后确实来了2辆公安局的车，他们在广场入口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又是观察又是比划，听他们描述，其中有个人应该就是师叔。
1: 果然来这儿了，我早该想到。
0: 这真龙广场跟师叔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1: 3年前就在这儿，苏文谦杀了秦鹤年的秘书杨志亮。
0: 3年前就在这儿，苏文谦杀了秦鹤年的秘书杨志亮。就是您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共党特工。
1: 苏文谦这个人啊，多愁善感，一直以为杨志亮和他是好朋友。哎呀，这个弄的，这个玻璃心碎得跟渣似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发誓再也不拿枪。可是今天他破了3年前发的是开了第一枪，我早就应该想到，哪儿打的劫就应该在哪儿解，还真的来这儿了。现在来晚了，不好找了。
0: 倒是还有个事儿，他们一起来。
2: 但不是一起走的。公安局的车厢离开，应该是往医院的方向。剩下师叔还有一个女的。据他们描述，这个女的应该就是上午在医院里碰到的那个女公安。她下葬以后，我只来过一次，来挂上大爷送她的木雕小鱼。 从那以后，这3年我都没有再敢来过。直到今天以前，我都不敢相信我会再拿起枪，再次站到这里来面对他。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狙击手的吗？怎么当上的？ 这段经历，我只跟杨志亮说过。我是松江人，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是中国第一代的美术设计师，所以小时候我家境不错，大家都管我叫苏少爷。我很小就认识池铁城。 但是他跟我生活相反，他是个。

0: 孤儿，就在我们家附近那一带流浪。当时松江的流浪儿很多，受尽欺负，池铁城为了保护自己，跟谁都敢玩命。尤其是我们那一代的富家子弟，有一个是一个，都被他揍过。但除了我，因为我和他都喜欢玩弹弓，而且我弹弓打得跟他一样好。一二八事变以后，我当时14岁，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也成了孤儿。当时我特别想去报仇，池铁城拦住我，说我那个时候去报仇就是送死，我得先有能报仇的能力。他当时拜了个师父，
1: 师父
0: 也算是义父吧。他是赏金杀手，就是拿钱杀人的那种。当时在整个江浙一带，他的价码是最高的，因为他只要收了钱，就绝不会失手。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也干不动了，就想找接班人。他其实早就注意到我和池铁城的天赋了，借这个机会，他就收我们俩为徒了。
1: 所以他是想培养你们当接班人。
0: 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就变了。他虽然是个赏金杀手，但是人不坏。他就是个枪迷，但也真心欣赏我们俩的天赋。时间长了，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他就把我们当成儿子来养了。我们也都叫他老爹，他在我们心里也确实跟父亲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当时正好国民政府和德国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合作，老爹费了各种关系给我们争取到了名额，送我们去德国学习了狙击。我们就学习了一年，我们俩联手就拿了学校的冠军，提前毕业了。那一年正好是1937年，
1: 抗战爆发的那一年。
0: 回国后不久，池铁城就告诉我，说军统的戴笠局长发现了他特殊的才能，亲自招募，让他成为锄奸杀手。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大战，涉及的也都是政治军事最高层面的较量，难度可想而知。池铁城很兴奋，他觉得这才配得上一个狙击手该干的活。但是他又不想跟军统的那些废物配合，就来劝我跟他一起组成一个杀手组合。我天生对政治、对党派没有兴趣，但是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尽的义务，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以朋友的身份作为他的搭档。
1: 这个就是水母组的来历。
0: 池铁城比较在意名声，同时也要向军统报功，我对这些无所谓，所以就用他的代号做了暗杀组的名字。
1: 然后你也就成为了水母背后隐形的木鱼。
0: 1938年到1939年，我们在南京、松江一带连续刺杀了好几个日伪的重要头目，渐渐也有了名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水母暗杀组接到了成立以来最艰巨、最有难度的任务。
1: 刺杀武藤和白松崎的一战，让你们成为了杀手界的传奇。
0: 其实那次刺杀，不只是我们俩完成。如果没有别人的牺牲和帮忙，我们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这其中就包括杨志良。
1: 但是我听说，

0: 他只是帮你们接了一个电话。如果没有那个电话，吴腾根本不会出现。杨志亮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旦暴露，必死无疑。其实我以前对杨志亮的印象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一开始我们找他帮忙，他就犹犹豫豫，不肯帮忙。我们都认为他是胆小鬼，但其实后来才知道。
1: 他早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啊。作为地下工作者，配合军统的刺杀行动，他确实没有办法擅自做主，需要汇报得到上级的批准。
0: 当时更没有想到，刺杀完成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救出来的，居然是那个看似胆小的文弱书生。 我当时恢复的挺快的，大概一个星期我就醒过来了。每次杨志亮来找我，我们都会说说话，从开始的寥寥几句，到后来无话不谈。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2: 就算那右手恢复不了了，你不是还有左手吗？把左手练出来就可以了。
3: 哪那么容易？你说过，你天生一双开枪的手，不是一只。既然右手可以百发百中，那左手为什么不行呢？
4: 我试试。
3: 记住了，你答应我了。当然，右手咱也不能放弃。谁说他一定不能恢复？
0: 再来，至少坚持完这一夜。一个月以后，池铁城也恢复了伤势，杨志亮才秘密把我们移出了日战区。我到现在还记得，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正义的勇士。
3: 还是一个只喜欢杀人的魔鬼。其实开枪本身，它只是一种技能，无所谓对错。就像教书之于先生，写作之于文人，治病之于医者一样，你有天分，有兴趣。 肯下功夫把这门本事练到最好，这更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对错，是你的枪口要对准谁，是你能不能分清楚你针对的目标。
0: 我是个杀手。
3: 我的目标是任务决定，不是我。他也老是跟我说，一个狙击手的枪下，只有任务，没有情感；只有目标，没有善恶。这才是最高境界。这我不同意。枪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枪口下。 或许每一个目标只是一个抽象的任务，但在人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情感？那一条条生命，怎么可能没有对错和善恶？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0: 不要问目标要除掉谁，但你的心，心中有善良，有正义，你就能分清。

我就能分清目标。你说的真好，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分清我江家的目标，绝不枉杀任何一个无辜。

0: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一味地听从池铁城的安排。每次任务之前，我都会认真地调查目标背景，核实目标情况，再做决定。池铁城因为这个很不满意，也不开心，但我还是坚持。可我没想到的是。 我唯一一次的大意，杀的偏偏是杨志良。1946年，抗战快结束一年了，没有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可以杀了。我这个狙击手一直无所事事。后来我改行做了木雕，就是我除了狙击之外。 唯一会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池铁城又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个忙，除掉一个叫韩生明的目标。
1: 韩生明是谁啊？为什么要除掉他？
0: 池铁城说他是中统派来打入军统的内线，中统军统本来就是对头，窝里斗得厉害，抗战结束以后。
1: 他们斗得就更厉害了，
0: 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军统中统要合并成保密局，为了争取保密局的控制权，两边什么手段都使上了。那段时间搞得人人都自危。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参与。可是池铁城跟我说。 韩生明想要趁着松江反内战群众集会刺杀秦鹤年，再嫁祸给军统，想趁这个机会搞垮军统。以秦鹤年的资历和威望，如果韩生明真的既是军统身份，又是中统内线，以这招来搞垮军统，确实很毒辣，也很管用。所以你是为了保护秦鹤年，才答应池铁城。
1: 不光是，那还是因为什么？
0: 因为这次行动的挑战性。池铁城跟我说，军统虽然掌握了韩生明的中统身份，但是拿不出证据，所以表面上韩生明还是军统的人。如果明着杀，只能落人口实，弄成一桩无头公案。因为这个。 池铁城提出了拆分瞄准和射击，实现子弹折射的刺杀创意。这个创意太独特，一下子吸引注目。一开始，刺杀方案只是个雏形，但是随着一次次的难关被攻破，我无法自拔，越陷越深，迷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但是我在这个案件的所有资料里面，并没有发现相关韩生明的任何线索。根本没有什么韩生明，
0: 这一切都是个幌子。池铁城要杀的就是秦鹤年，他知道我是不会干的，所以才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目标。
1: 那你就没有去核实这个目标？
0: 没有。

0: 任务感都要大，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按人民的情况，我去帮你核实。谢谢老弟。那次我相信了池铁城，没有亲自去核实目标。也就在行动的那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杨志良。

0: 他还带我去拜访了一位姓张的故人。到了，就在前面。
1: 这儿。
0: 哎。
2: 就这里啊。
0: 啊。走吧。

0: 小心，
1: 我来。
2: 谁？
0: 小叔。
3: 小姐。
2: 杨秘书。哎。

0: 是我，文谦。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咖啡厅里聊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是有任务要来松江。
1: 刻的真不错，比以前有长进。
0: 说不定将来还得靠这手艺混饭吃呢，可不得下点功夫。可你跟子舒说，你和池铁成来松江，是有行动。
2: 那是他的行动，我就是来帮忙的。
0: 哎，你说晚上才能带池铁成去见萧协和子舒，那行动的时间？
2: 你了解我们的规矩，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哎，
0: 那目标你核实过了吗？
2: 核实过了，
0: 最近太忙了，分不开身。不过我叫别人核实了，别人帮你核实的。
2: 靠吗？放心吧，开枪之前分清目标，我答应过你的，我不会忘的。
0: 对你，我一直都有信心，这就对了。
1: 走了，这个送我了，我留个纪念。这个太旧了，找时间我给你做个新的，保证比这个强。孙谦，记得你答应我的啊。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 走了。
2: 我当时完全没有在意他最后的那句话，没想到他要提醒我遵守的，远不仅是送他一块木刻的承诺。如果我当时说出行动，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杨志亮也不会在2个小时后死在我的枪口下。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下午他会去钟楼广场。 他怎么知道目标是秦和年？他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事先提醒我，反而代替秦和年走到了我的枪口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整3年。原来杨志亮在跟我告别的时候，只是隐约地猜到了池铁城的目标可能是秦和年，所以没有办法跟我核实。 也没有办法提醒我，他只能紧急地联络了你，海鸥。

0: 也是你帮他查到了这份绝密的刺杀计划，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他会代替秦和宁走到我的墙根下。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他既然知道目标是秦和宁，为什么不阻止他去钟楼广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牺牲自己？
1: 我想，是因为他遇见你，因此猜测这场刺杀纯属巧合。如果他告诉秦鹤年，这次是可以躲过去。可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刺杀，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而水母组肯定会再次行刺，下一次就没有这个运气了。秦鹤年肯定也躲不过去，所以他才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向这个社会证明，确实有谋杀秦鹤年的阴谋，而这样。 保密局也就不敢再对秦鹤年下手。

0: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了解水木暗杀组，了解木鱼，了解杨志良和我的关系，甚至知道那块木雕小鱼是我的信物。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他牺牲之前唯一联络过的人。
1: 我以前居然还以为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步骤：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你是要拿他跟我做交换？其实你只是想告诉我，他直到走到我的枪口下，还相信我是个好人。

0: 有话说，有屁放。
1: 账房昨天中午到了松江，一天不到两次遇刺，而且两次都是动用的水母暗杀组，两次都是用东家做的饵。
0: 东家还好吗？
1: 现在是我的问题。账房的事情，天知地知，我知也副官知，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不是你装天奉漏的风，还他妈有谁？
0: 那你还等什么？动手啊！
1: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2: 你明明知道不会是我，
0: 要是我想坏你的事，大不了当初对你不理不睬就行了，犯不上给你出主意让你去找东家，搭好了桥再来拆你的板，我有必要吗？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没事，都出去。是是。
1: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用不着拿命来表忠诚。我着急的想知道，东家到底怎么样呢？东家只是用来做饵，保密局是冲着账房去的。不过。
2: 两次都失手了，司令，要不然真是巧合。毕竟账房刚偷工，这杀一儆百也在情理之中啊。也对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真是漏了风，哼，上面也好，姓钱的也罢，不早就炸了窝了？
1: 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谁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自己看吧。马上天就要塌下来了。
3: 呼叫山长，呼叫山长。喂，
4: 是我，秦将。
3: 师傅在吗？在，什么事儿？刚刚收到毛局长急电。
4: 师傅。
3: 说。
5: 园丁，
3: 防虫工作为何一再失败？王自行。
6: 现实号撤销，改赴杭州另一下达。
7: 行动正式开启第二阶段，务必做海虫归巢，以保大局。王元峰，电报完毕。我是的。
6: 师傅，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让郑鹏、冷乔。 去盯着共党专案组，他们在医院待不了多久。重点盯那个在医院看到的女公安。
7: 有任何问题，马上汇报。

0: 是，那我呢？知道了NS芯片公司吗？知道，
1: 瑞士开的，全松江最好的光学晶片公司。
0: 今天下午，共同专案组会派人去这家公司预约最好的光学师傅，上门调试步枪瞄准镜。你去把这个预约的详细信息查出来。
2: 是。
0: 来到西电房。

0: 你说句话呀，庄老！你要我说什么呢？打从南撤起，我就一直很担心老蒋这个驱狼吞虎的计策。现在果不其然，两日之内，两翼齐令，把我们都赶到衡州城边了。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我就问你一件事。
1: 你能不能劝动廖杰？你要我劝什么？劝什么？啊！我只是一个空头司令，我能挡得住这份军令吗？啊！现在，除非廖杰站到我这边来，你去找廖杰，只要他点个头，我马上就可以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我会提出，现在救援衡州的时机不成熟。
0: 只要他带头表个态，支持我，违抗军令的责任我来担，我来担总可以了吧？唐司令，我的话他要是肯听，咱们就不用那么费事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如来真佛，只有一尊，东家。
1: 账房不是找不到东家了吗？再说了，即算找到了，廖杰和东家，不是已经翻了脸，断绝了关系吗？东家的话，廖杰未必会听呢。
0: 有一句老话形容的好啊，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平日这一老一少，两个倔骨头，啊，是谁都不服软的。 可是，一到大难临头这个节骨眼上，这儿子还是儿子，老子还是老子。唐司令，咱们算算，他们是不是已经翻脸三年了？有件事儿你不要不相信。我告诉你，廖杰的这儿有样东西，都已经三年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2: 哎呦，
3: 廖大军长啊，你扶我这个闲职参谋，我怎么受得紧啊？啊！
2: 这么说，也只有等账房找到东家了。
0: 没错，想让这个愣头青违抗军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1: 叶副官，哟，告诉账房，救援衡州的作战会议，我可以拖到今天晚上再开。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找到东家，带回东家给廖杰的话。否则，一旦廖杰主战，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挡不了和共军在衡州城下你死我活了。
0: 是。
1: 泄密的事情怎么办？那可是攸关生死，不防好可不行啊！你去找76师的邓师长，就说是我说的，叫他借一部电台，以后这一部就不要用了。
4: 是，我这就去。

0: 找一家好的干洗店，把西服洗烫一下，要快，我下午可能就要用。
1: 师傅，
2: 我明白，一肚子问题想问。行，我告诉你，
3: 苏文谦要为共党拿枪吗？
4: 莱恩斯镜片公司，
5: 对，那是全松江最好的光学镜片公司，一定要找最好的光学师，按我刚才说的要求，尽快把瞄准镜调整到位。
4: 好，马上就办。

0: 谢谢。转移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我检查过了，没问题。跟全员长也打过了招呼，路上的安保工作做好了，随时可以走。
2: 处长。
3: 对不起啊。
2: 正规急电，刚刚收到的。

0: 我干这一行十几年，只有一次失手了。3年前刺杀秦鹤年，是因为秦鹤年的秘书居然提前得到了消息，替他死了。事后我去追查，我发现唯一可能泄密的地方，就是当时局里电讯处的一个女电信员。他偷看到了只有局长级别才能看到的一份绝密暗杀计划，并且给秦家打了电话。
1: 如果秦鹤年的秘书是公的，那这个电讯员
0: 就是他的下线。这个女的知道自己会暴露，在行动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是事后看了她档案的照片。知道他是谁吗？
1: 你是说，可是说在一起的那个女的就是？
0: 一开始我也觉得巧啊，可是苏文谦他开了枪，破了自己3年前的誓言，然后去了趟钟楼和共产党解释案情，我觉得顺理成章。可是他解释完案情，为什么要突然和这个女的单独离开了呢？原因只有一个，说明这个女人和当年的案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0: 他就是当年那个电讯员。对，可这跟师叔要为更党拿枪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还不明白苏文谦什么性格？优柔寡断的，你跟他讲道理是说不通的。你要在他的面前现在，你摆一个他的债主，他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愧疚啊，觉得自己八辈子都还不清。 而那个女人，苏文谦，一定是欠了他的私债，要还给他。
1: 这么说来，师叔还是个挺重感情的人。狙击手只有任务。
0: 没有感情，是。那镜片公司又是？一般的狙击手呢，都习惯用普通的瞄准镜，可是苏文谦他喜欢把瞄准镜改成4.5倍。他既然要拿枪，他就要去找光学专家改装他的瞄准镜。哦，对了，哼。
1: 他不是打坏我2副瞄准镜吗？就这么算了。就算他不知道是我打个5折，也得还我1半吧。师傅，您不会是要去找师叔吧？怎么了？
0: 可他现在也太危险了，是不是？我不跟他当面锣对面鼓，难道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苏文谦去投共了？他才跟共党在一起搅和多长时间，我呢，10多年他的。
2: 我不比共产党更有资格把他拉回来吗？建叔啊，什么情况？说吧。对不起啊，柯弟兄，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谎了。其实，第10兵团唐思远要的，远远不仅是B站。

0: 苏教官，你给咱们讲讲吧。是啊，苏教官，
1: 跟我们说说，给我们讲讲吧。
2: 大家还想听什么呀？那就先从了解敌人开始吧。我记得在英公馆布置安保的时候，你说过，水母组行动有三大原则：第一条是，没有水泄不通的防卫，只有没被发现的破绽。这是行动前的观察。那第二条呢？
3: 第二条原则：预设撤离路线，任务完成。
0: 立即消失。水母组会在每次行动之前，详细预设出两条安全的撤离路线，第一条为主，第二条备用。而且他们会提前收拾好装备，摧毁掉所有他们在这个城市每个落脚点留下的一切痕迹。一旦任务完成，第一时间撤离这个城市，绝对不会给对手留下围堵追查的机会。
4: 一旦得手，撤离的一点痕迹都不留。
0: 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在这儿存在过一样。
5: 是的。
2: 那第三条呢？第三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任务第一。
0: 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2: 如果有队员受伤，也不能互相救援。
5: 咱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
0: 因为暗杀者执行任务。

0: 一定是在对方的地盘上，对方的兵力一定远远超过暗杀者，而且伤员行动不便，如果救助他们会大大的影响战斗力，所以伤员只能自生自灭，不可以互相帮助。
1: 冷血。
2: 就是啊，太没人性了。要换成咱们队伍，别说自己人了，就算是老百姓，咱们也得豁出命去救，不是？
3: 对。
4: 那这条原则，水母组的人真的没人违反吗？
0: 没有。
5: 曹必达、欧阳，
6: 有
5: 有，你俩进来一下。
3: 是。

0: 实在对不起，如果不是别人先有预约，我一定先把您的样品赶制出来。
1: 没事儿，做生意嘛，总要有先来后到的。那我就等明天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叫你们两个来，是因为现在的事态与专案组反暗杀工作直接相关，经市长批准，同意让你们了解有关情况，共同商讨应对的措施。下面你们将听到的，事关前线我军战局重大变化，明白？
3: 明白。
4: 江叔，时间紧迫，开门见山吧。
5: 好的。一周前，我赴两湖地区筹粮期间，国民党第十兵团司令唐思远通过少将高参庄廷凤找到了我，表达了要率部起义的意愿。
6: 第十兵团，十万大军，
3: 这太好了。
4: 但是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十万大军改旗易帜，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第十兵团内部情况非常复杂，派系林立，主要分成为三个派别。唐思远实际控制的只有两个地方保安师改编成了杂牌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二是蒋介石空降到第十兵团用于监视这支部队的嫡系，目前由参谋长钱爵和第十五军张副军长为首，而兵团真正的主力则是由同盟会元老廖远峰、秦鹤年自辛亥革命期间创立的楚军，兵力不仅占整个兵团八成以上，更是几十年赫赫有名的百战雄师。所以楚军有实力，蒋的嫡系有背景，谁都不服谁。蒋介石又趁机把唐思远这个只有老资历没有真实力的杂牌子弄到第十兵团来当这个司令，明面上说是论资排辈，可实际上唐思远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部队，部队没有凝聚力，那只能任由老蒋拿捏着。
2: 哎呀，这个老蒋啊，就喜欢把人分个三六九等，难怪呀，几百万的大军败得一败涂地。
7: 殷先生，也就是说，如果唐思远决定起义，不仅要提防第十兵团里面蒋的嫡系，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楚军的支持。
5: 是的，我这次回松江就是受唐思远所托来争取老帅秦鹤年的，因为老帅才是楚军真正的创立者，楚军现任的所有将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跟着老帅鞍前马后打出来的旧部，尤其是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军现任军长廖杰，就是廖远峰的遗父子，更是老帅一手抚养长大的，在楚军中也是赫赫有名的悍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老帅把廖杰争取过来，那么第十兵团的起义就有基础了。
3: 原来您急于找秦老先生是为了这么重要的使命，那这个情况您这次回松江的时候

0: 为什么不早说呢？是这样，这个唐司令啊，是打着如意算盘，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现在解放大军席卷南下，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他当然想替自己谋个后路啊。但是他又怕自己的两个杂牌时起义换不来足够好的条件，所以在我临出门之前。 他专门设立的条件，除非先争取到老帅的支持，促成整个兵团起义，并由此在共产党这边为他自己交换到不低于原来的官职，那他才肯干。
1: 原来如此。
0: 唐思源的如意算盘暂且不论，但重要的是，从昨天到今天，短短两天时间，第十兵团。 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变化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南下大军的整个作战部署。
2: 照这么说，如果第十兵团驰援衡州，双方开战打了起来，和平起义就没希望了。
0: 不仅如此啊，更为关键的是，横江大地，晋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大汛期，而衡州，就是横江大地的。
3: 唯一要事，如果不赶在洪峰到来之前拿下衡州，我解放大军南下必将陷入进退危谷的被动局面。师傅，我查到了，共产党专案组预约了莱恩斯镜片公司的首席光学师上门调试瞄准镜。 时间是下午5点，地点是殷千素家。这是名片。山冷，你去准备下化妆品。
4: 好。还有，让干洗店把我的衣服烫平整一点。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文件。
3: 开车，我们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你要干什么？把伤口撕开。为什么？
4: 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就废了。动手。你是组里的第二枪手，而且任务没有完成，你的手绝对不能受伤。

0: 燃着灯。
1: 是啊，唐思源把救援恒州的作战会议拖延到晚上才开，主要是为了给我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在会议之前我还拿不到老帅的主和态度，那么以廖杰的军人脾气，主战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而一旦廖杰主战的话，那么
2: 所有储蓄的将领都会以他马首是瞻，唐思远就算是拦也拦不住这场战火了。
1: 是啊，
3: 那就别耗着了，殷先生，赶紧去找秦老吧。
2: 对啊，
4: 问题是那位秦老先生根本不愿意见他。秦鹤年尽管在国民党内长期与蒋介石不和而屡遭排斥，早在十几年前就一怒之下辞职下野了，但他一直以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而且自他带兵之日起啊，就给楚军定了铁规矩，那就是打死不投降，也是让他接受并且促成他一手缔造的楚军起义投降我党。这个弯儿恐怕不好转了，
5: 别说是整个楚军了，殷先生的父亲是秦鹤年当时组建楚军的老战友，殷先生本人也是他得意门生。自从殷先生加入我们新政府以后，秦鹤年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
1: 他是铁了心的视我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啊。
4: 哎呀，比这些更麻烦的是楚军的战与和取决于廖杰，而秦鹤年与廖杰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了。
1: 这两父子啊都是少见的倔脾气，三年前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就是因为廖杰坚决执行军令要去打内战，而老帅则是坚决反对内战，父子两个就此闹翻，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2: 那既然这个秦老先生不接您的电话，又和廖杰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拒绝接受我党，那第十兵团起义这个事儿找秦老先生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是啊，当初我是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庄廷凤他不这么认为。
3: 这个庄廷凤是
1: 楚军创立之初只有28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老帅铁杆中的铁杆，过去曾任第八军军长，因为反对内战所以被蒋介石夺了实权。
3: 之前您说过是庄廷凤帮唐思远跟您牵的线，这么说来庄廷凤就是楚军中立足起义的代表。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庄廷凤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倾向。要说他的原则，那就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唯老帅之命是从。
2: 那他的意思呢？
1: 庄廷凤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30年的父子情打断骨头连着筋。第二句，老帅一生中最重的就是袍泽之情，所以他绝对不会置楚军于生死于不顾。
4: 说得好啊，看来这个张廷凤还算是明白。
1: 可现在的问题是老帅不肯接我电话呀，唐思远那儿又再拖不下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可弟兄啊，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好歹也是一市之长，能不能屈尊一下上门拜访，说不定老帅会给你几分面子呢。
4: 你太高看我了，也太小瞧那个老先生的倔脾气了。记得松江刚刚解放，蒋介石是打算把所有能用的人都带到台湾去，秦鹤年的名字就排在第一位。那个时候我们就打算通过地下党反复做他的争取工作，让他去北平，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嘛。后来 不还是通过你暂时把他藏匿起来？可事后呢？人家根本不领情啊！只要你参加了新政府，就跟你断绝任何关系。现在，再说说我这边，松江解放刚刚20天，光我自己亲自登门拜访，就去了3趟，而且还专门派人，每天一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 希望能请动他的大驾去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会议，他可是政协极力邀请的。可结果呢，还不是吃了闭门羹？哎，人家就撂下一句话：如果再来烦他，台湾我不去，但是香港、美国，我倒是去得成的。
2: 这个秦老先生真够倔的。

0: 要不让我试试？喂，你好，请问要哪里？
1: 喂，哦，你好，你好。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

0: 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蒋介石的家乡嘛，总希望能找到一个能稳定局势的这个校长来，而且最好是有学问的。蒋介石要接见他，要给他劝他做校长，他说他要考虑。
1: 朱克珍在日记里面记载，他说他不善于服侍啊部长、委员长，他觉得这很为难。第二点就是担心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呢，是会影响他的气象学的事业，因为只有这个其实才是他在当时真正热爱的工作。
2: 就他在犹豫这个阶段里面，他的夫人张霞珲就支持他，然后劝他来做这个浙大的校长。
3: 尽管有犹豫，有为难，但在个人志趣和国家需要之间，朱克珍还是做了让步，在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的同时兼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提到朱克珍校长，今天的浙大学子会想到什么？
4: 他会在你入学的第一时间问你两个问题：
5: 你到浙大来干什么？
6: 你以后要做怎样的人？
3: 上任之前，朱克珍提出条件，只任半年校长，但对于如何治理学校，他早已有所思考。新生一入校，他就提出这两问，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使命。在朱克珍的治理下，学校开始走上正轨。而在他等来卸任之前，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开始烧遍大江南北。在安顿气象研究所的同时，朱克珍带领全校师生向西转移。自此，他与这所大学的命运因战火硝烟而深刻地连结在一起。
1: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建德以后，在1937年12月24号又重新启程往南迁。当时是1937年底，大雪纷飞，没吃没喝，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7: 这应该是他们那时候校服，这个是咱们昨天看过的标营被炸的一个。
3: 朱克珍爱好摄影，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通过相机记录了下来。
1: 我们都说浙大西迁是穿过硝烟的长途跋涉，文军长征，就是因为一路受到日本军队的这种空袭啊。那么在金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炮弹就扔在这个朱校长的身边。
7: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回答自己的问题：你来这来做什么？
8: 我能为我的祖国做什么？
3: 一路西迁，一路办学，也一路思索，辛劳没有拖垮朱克珍。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带给朱克珍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西迁的第二站江西太和，他的二儿子朱恒和妻子张霞珲因染上痢疾先后离世。
0: 因为当时呢，就是考察这个迁校的路线，那么学校里面给他加急电报，反正就是催他快点回来，以为是学校呢事情很多等他来决定。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已经看不到二哥。其实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当中啊，我父亲还是比较喜欢我二哥的。8月3号，我母亲去世了，这个给我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
2: 其实，如果他当时不跟着朱克珍西迁，他不会这么早的去世的。
3: 此时，张霞珲41岁，朱恒只有14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个丈夫、父亲，在山河动荡的岁月里， 在身份的不断

0: 转换中，他付出的代价是至亲的生命。
1: 浙大只有一个校长，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可依靠，所以他只能够强忍悲痛。可能过了十多天以后，正好就是工作安排的差不多，比较轻松一点的时候，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这个事情呢，我是本来不知道。那过了很多几十年以后，看到他的日记以后才知道。
0: 将妻儿安葬三天后，竺可桢再次启程。这一次，他和浙大师生的目的地是广西宜山，但这里依然不是流亡的终点。1940年初，竺可桢带着浙大师生落脚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在湄潭6年多的办学时间，无论对湄潭还是浙大，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啊，我们现在强调什么四菜一汤是吧？当时什么一菜一汤？这个一菜一汤怎么吃呢？他们有个规定，这个吃菜呢，叫做逢六进一，
3: 吃六口饭，
2: 吃六口饭蘸一菜。啊，规定好的。
0: 浙大师生们追忆的不仅是先辈们所经受的苦难，更是他们在苦难中所秉持的治学精神。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只得因陋就简，没有电灯，以油灯照明，一叠桐油几根灯草，黑眼熏鼻，只有在看显微镜时才舍得用煤油代替桐油。尽管如此，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求是是竺可桢在广西宜山确立的校训，这两个字从此成为浙大师生的精神指引。
4: 就是在家痛国亡这样的情况下，竺可桢也是可以说是痛定思痛，一定要把这个大学办好，一定要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那我想这个求是就变成一个大家共有的精神的价值。
5: 即便有一个问题，我们去搜索一下，我们不会叫搜索一下，我们叫求是一下。
6: 对于学问研究不能做到一知半解的程度，就是你要有一个刻苦钻研的精神，
7: 求是精神，实事求是， Seek the truth。
0: 1944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受竺可桢之邀，来参观坐落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这个由杭州流亡至此、尚在建设中的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在贝世章博士的领导下，一直在研究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项目。访问中还见到谭家珍博士，他对瓢虫奇特的色斑遗传学研究已在美国方面引起颇多的兴趣。生物化学博士罗登义已经发现在本地的一种野蔷薇花荚里有含量很高的维生素。回国后，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称国立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8: 也是因为有了求是精神的坚守指引，浙江大学没有像其他一些高校一样在抗日战争的西迁流亡中消散掉，而是在艰难的流亡办学中发展崛起。
0: 据1946年统计，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浙大的规模由全面抗战前的3个学院 16个系，发展为7个学院，26个系。1949年后，历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教师及就读的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4人。原本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最终任职13年。
1: 实际上是从他46、7岁做到60岁，最好的一个黄金年华奉献给了浙大。
0: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竺可桢的科学生涯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因为在科学事业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受科学救国理想的指引，竺可桢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张照片记录了竺可桢野外考察时的身影。1956年，竺可桢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了23个规模不等的考察队，他们奔赴中国各个重要的自然资源区域，其中包含之前从未调查过的西藏地区。
3: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科学工作要为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自然资源的这个考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这个工作。
1: 搞这个计划经济啊，搞大规模的建设，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家底啊，你有多少铁矿，你才能够炼烧多少铁。
3: 所以我们叫做综合考察，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学科手段，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知识去考察中国的这种资源，对摸清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家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从1954年到1965年，竺可桢共计到一线考察13次，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
9: 他出门的时候带了一个箱子，高度表、罗盘、照相机4样东西都随身带。竺可桢做了60年的研究工作，他凭的就是越多国外的、国内的科学文献，二就凭他自己肉眼去看、观测。他的研究工作就这么简单。
0: 1965年，已经75岁的竺可桢，在考察途中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途中初在敦煌绿洲中，小麦已收，牛羊成群。行约12公里后，已出绿洲界，则一片荒凉，连红柳早被割尽。据沈秘书云，他在半小时内看见有7辆车过去，满载洪流，这是造成戈壁之重要因素。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推测出大规模开荒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
3: 所以竺可桢这样的这个科学院的副院长，做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服从真理，要问是非，他非常坚持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精神。
0: 1963年，竺可桢曾领衔23位科学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的、综合的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把环境问题引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
1: 他是有很多科普方面的文章，就讲到呢，要合理开垦，是吧？要保持这个土地的生产力。他虽然是要求是，但是呢，当你要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

0: 要把这个科学思想普及给大家的，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1: 如果说自然资源综合考察让竺可桢得以在广阔的物理空间中开展科学研究，那么他晚年的另一项研究则让他徜徉于时间的长河，为中国古老的智慧赋予了新的价值。
2: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但他不可能，他后来管的事情很多，但他晚年他有空了，他等于是做他的研究。
1: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竺可桢的日记中，醒目的红色所记录的，便是他观察到的物候现象。这样的记录，在竺可桢搬到北京后持续了24年。这是他作为科学家，尤其是气象学家的科学素养。
0: 他的习惯是随身有小本儿，走到哪儿，观察到哪儿，也就随手就记录到哪儿。
3: 然后到晚上，他把有用的东西写到日记本里头。几十年如一日。
1: 竺可桢的孜孜不倦，源自他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贯彻，而他即将做的研究，更为践行科学方法做出了示范。
0: 他从25年、2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写这个大课题的一些小片段了。
1: 1924年，竺可桢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开创了运用古代典籍研究历史气候变迁的先河。沿着这条轨迹，竺可桢将目光投向历史更深处，开始探索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研究如此宏大的课题，可以说调动了竺可桢的毕生所学。
0: 做这5000年这篇大文章，还真不是一般的地理学家或者是气象学家能做的，几乎是竺可桢独一份。首先他是要方法论上要有突破啊，怎么样方法论上归纳到一些材料，最后推演出来它的规律。
3: 因为他从小嘛是读古书的嘛，所以这个对古代的东西他也比较熟悉。那么后来嘛学了科学，对于对现代的东西他也知道。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正好呢适合于做气候变迁的这个研究。
1: 竺可桢基于浩如烟海的史料，开创性的将代表年代的横坐标分出了考古、物候、方志和仪器四个时期，并适当调整比例，最终得到了一条清晰实用、符合科学逻辑的气候冷暖变化曲线图。这就是著名的竺可桢曲线，这也是中国首次运用典籍史料对中国古代气候变迁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它填补了世界气候研究的空白。
0: 你要仔细看他的日记，你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准备了至少30-40年，就是不断的在收集资料。
3: 一个科学家他必然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下苦功夫，查遍所有的中外文献，然后你再落笔，写出比较有水平的东西。

0: 孕育文章的过程，也是竺可桢身体每况愈下的过程。在日记中，竺可桢曾这样自嘲：物下坡时有加速度，人老年衰退也有加速度。
1: 他一点一点的打磨，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哪怕身体再虚弱，中间不断的看病，不断的被中断，然后他又捡起来，也没觉得他特别痛苦，这是他心心念念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
2: 他到最后这个纸啊，他都拿不动，最后写稿子是他把他的一个外孙女找来给他整个稿子清稿一下。
3: 科学家恐怕大家要有那个坚持，他要钻研一个东西，他要坚持下去。
0: 最终，竺可桢绘制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图谱。当他将自己用物候方法做出的图，与用同位素法测出的格陵兰岛气温升降图放在一起比较时，发现两条曲线几乎是一致的。此时，距竺可桢发表第一篇关于气候变迁的论文，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已是垂暮之人。在日记中，竺可桢叹息道：此文长约26000字，小注100多个，80多年的生命，只能做出这样一点成绩，实在太可怜了。1972年12月，考古学报登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迅速引起海内外关注。
2: 他是借毕生的经历，最后于是一搏，写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0: 科学的方法可以传承，但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
4: 他到老年呢，有一个病，叫做肺气肿。这个病呢，就是，对他是致命的。
2: 他对人是非常宽厚，他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事业都是充满了爱。哎呀，这个。这个像他这样的人真不多。
0: 1974年1月24日，竺可桢因肺炎复发，再次住进医院。病床上，他仍像往常一样每天写日记。而随着病情的加重，日记的内容也逐渐减少。
5: 1974年2月6日，星期三。局部晴转多云，东风1到2级。
2: 听这个，听着收音机，
5: 下7度。
2: 局里面报今天的气温怎么样？他也没有再有精力把他想到的、看到了其他东西再记在上面。那一天就这么就完了。
0: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竺可桢与世长辞，享年84岁。

0: 据误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以恒立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1: 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

0: 这科学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
1: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
2: 生逢其时，
1: 一生
2: 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3: 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是难得做的。
4: 科学的精神是在求真理，
5: 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6: 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
7: 据无人之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复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
8: 不欲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化，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

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镜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

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

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

0: 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

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舒指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两天挨了不两天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叫几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

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魁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

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还不是吃了闭门羹？哎，人家就撂下一句话：如果再来烦他，台湾我不去，但是香港、美国，我倒是去得成的。
1: 这个秦老先生真够倔的。

0: 要不，让我试试。喂，你好，请问要哪里？
1: 喂。哦，你好，你好。
2: 老帅，老帅，是文市长。他说是有关第十兵团和少帅的事
3: 儿。我秦和年间哪来什么少帅？你告诉他以后。你手捂着电话干什么？放开！
2: 老帅，
3: 你把手放开！你给我听着，我不认识什么姓廖的兔崽子啊！以后少跟我东拉西扯的攀什么亲戚，知道吗？
4: 秦老，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但是我这有个人想跟你说几句，行吗？
3: 你爱拜哪尊佛就拜哪尊佛去吧。我没工夫搭理你，就这样好吗？
0: 秦老先生，您好。
3: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
5: 但是我想占用您一分钟的时间，给您背几句诗。
3: 诗？什么诗啊？
5: 梦见一只孤独的海鸥，
0: 被卷入无边的深海。
6: 狂风巨浪拍打了他的双翼，滚滚黑云遮蔽了他的双眸，电闪雷鸣威慑着他的魂魄。洁白的海鸥啊，多么从容！它穿越深海。永不迷失方向，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
5: 这你写的？
6: 喜欢吗？送给你的。
5: 喜欢。记在心里，
6: 没关系，我能帮你保存着，反正它早晚是你的。
0: 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

0: 是我，质量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找你，到处打听，就是没有消息。
1: 当年的事情一言难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见面跟您解释。
0: 那你现在在哪儿？
1: 我派车去接你，不，我自己来。不用了，我正想去当面拜访您呢。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向您说明。
0: 好，说吧，只管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
1: 不管你是什么党，我只在乎你是谁。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您能否答应？
0: 说吧。
1: 我想带另外两个人一起来拜访您。
0: 什么人？文市长和英谦素先生。 钱老先生，我知道我这个请求非常的冒昧，但是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见您。这关系着您一手缔造的楚军全体将士的前途安危。庄廷凤将军曾跟英先生说过，您最重袍泽之情，绝不会置楚军弟兄的生死于不顾。我也相信。 如果您还心念着质量的故人之情，
1: 那么同样的，您也不会忘记前线即将深陷战火。

0: 晚上8点半，我在家等你。
1: 谢谢，谢谢秦朗。
0: 记住，别人来不来我不在乎，
2: 我想见的只是你。
3: 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

0: 瞄准，射击，
1: 保护自己，
2: 集合，散开，搜索，左右包抄，
3: 保护，这是待命，
0: 待命，
3: 待命，
0: 你们记住，
3: 哎，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3: 啊，
4: 组长，副组长，
3: 苏教官教我们新招呢，行动手势。
0: 行动手势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 他们以前会的手势都是打野战用的，动作太大，含义太明确，在城市反暗杀中容易被对手一眼就看出来。我给他们重新编了一套手势，而且和以前水母左用的完全不一样。
2: 对呀，这套手势啊，又好学又好记，只要五根手指轻轻动几下，旁边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咱自己的人呢，一眼就明白，
0: 是管用。
4: 那这么管用，我们俩是不是得学学？
2: 应该吧，好办，组长、副组长，俺大五现在就教你们啊！来，跟我学啊，瞄准，发射。

0: 柯弟兄，根据我们的建议，唐思远已下令，以抢时间为名，部队连夜行军到三十里铺再扎营，这样他最迟可以拖到晚上11点再召开旧衡州的作战会议。
1: 我们跟秦鹤年约的是8:30。2个半小时，时间应该够。
0: 另外，唐思远也说，没有泄密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防啊。
1: 我马上回到局里，安排人手，加强秦家的保卫。另外，我再把今天晚上去秦家的路线全面摸排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2: 2点钟方向发现可疑人员，准备就绪。
3: 10点钟方向再度发现可疑人员，我已准备就绪。副组长，错了，错了。
4: 怎么错了？
3: 动大拇指表示确认目标，勾食指表示立即开枪。你大拇指冲自己，难不成向你开枪啊？
4: 忘了，习惯成自然。
5: 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拿大拇指代表自己。所以我们用大拇指代表目标去下达发射指令，这样是最不容易被察觉的。
3: 听见了吧，副组长，下回出任务的时候可千万别用大拇指冲自己了啊。
4: 那我要真指自己，你们还真打我啊？
3: 那可不，苏教官说了，指哪儿打哪儿，绝不犹豫。
6: 继续。
1: 何必打有通知下去，全体准备，10分钟后护送殷先生回家。是，准备吧。嗯，
7: 是。
1: 侯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3年前在秦家，秦鹤年只是略微给你打了半个照面，可能记不得你的样子了。
4: 有可能。
1: 灯塔那本诗集，曹必达让人带给我了，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这是钥匙。诗集是杨志亮留给你的，
8: 你自己保留。
4: 谢谢局长。
9: 是您叫的车吗？
10: 啊，是我。
9: 哎，上车。
10: 请到这个地址。

0: 叫山了，呼叫山了。
1: 喂，请讲。
0: 电话局内线报告，下午4点左右，共党给清河年家去了一个很长很奇怪的电话。
1: 什么内容？
0: 清河年没有理他们。

0: 公道。
1: 什么女公道？说什么了？
0: 没说名字，听声音很年轻，就给清河年念了几句诗。
1: 诗？什么诗？
0: 那些没听懂，只记得
1: 大概是孤独的海鸥、大海、
0: 乌云、暴雨之类的。
1: 然后呢？
0: 奇怪的是，清河年显然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但是等他念完诗以后，居然就知道她是谁了。而且还答应晚上8点半让这个女人带着市长和殷千素到秦家见面。哦对了，秦和年和这个女人对话中还提到一个名字，
1: 叫什么质量的。
0: 秦和年好像因为这个名字挺看重这个女人的。
1: 保安我搭档的债还不够，利滚利的滚到秦鹤年头上，

0: 师傅，搞定了。喂，请讲。我是段正宝，共党政府的设备刚刚离开了市政府，看他们去的方向应该是回了银江。是否继续追踪？请指示。
1: 继续监视。
0: 好。对了，10分钟前，师傅叮嘱过那个女共产党独自离开了市政府。
2: 董桥警跟过去了，据董桥汇报，目标区的方向是公安局。董桥觉得，既然他没有跟你签署在一起，那么是不是可以放弃跟踪？过来跟我会合。
0: 目标就一个人。
3: 是。
0: 师傅，共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时间不等人，你要尽快了。
3: 你马上过去，和冷桥会合。
0: 那专案组这边怎么办？不用管了，记住，那个女共党才是首要目标。
3: 可是，如果她真的进了公安局，我们也无法监视到她。她晚上还有事儿，不会待太长时间。等她出来，就哪儿也别让她去了。
0: 好，收到。

0: 关于医生的特殊使命就先跟你介绍到这儿。今晚跟秦老约的是8点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市长和殷先生能跟秦老先生安全见面。
1: 其实你们只需要交代任务就可以了，没必要把这种前线战局的重大机密告诉我一个老百姓。
2: 这确实是不合常规，但却是目前保卫工作的需要。为此事我请示过文市长，文市长的回答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依靠专家，我们当然要让他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斗。
1: 谢谢。

谢您的配合，委屈您了，里面请吧。

0: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吗？
1: 对，所有的改装要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您看您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可以。
1: 哎，您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带回去改装。
1: 对不起啊，瞄准镜呢属于武器装备，不方便您带回去，还是麻烦您在这改装吧。

0: 怎么调整光学镜片组的放大倍数吗？你知道调整这个镜片组需要哪些设备吗？固定瞄准镜，它调整这个倍数，它需要把整个镜片组全部重新加工，光这个边儿打磨就要磨边机，这都需要大型设备，就这种设备，它不是我这一个箱子就能装，哪怕你弄个汽车，都装不下。你现在为了一个瞄准镜，你是希望我把整个公司都给你搬来吗？
1: 这么复杂啊？
0: 麻烦。

0: 那要不这样吧，我等我们领导回来，我向他请示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喂，
2: 你好，殷公馆吗？
1: 您的没？
2: 啊，我是莱恩斯晶片公司的。按照登记的预约信息，我们的光学师现在应该在您那儿吧？公司现在有急事，客服请他接个电话。
0: 啊，好的。您好，您公司找您电话。
3: 哎哎，

0: 公司这个紧急业务，你走吧。不是，那这瞄准镜，你两种选择，你要不然你现在给我，我今天晚上帮你弄好，明天早上你来拿，要不然就是你们考虑好一周以后再给我送过来。
1: 一周，这么久？
0: 公司规定就是紧急业务，就除了今晚之外，就是一周我们最大的客户必须先救了别人。

师傅，麻烦快一点儿。

0: 那就说好了，明天一早我到您公司去取改装好的瞄准镜。
1: 没问题，今晚过后一切都会变得完美。
0: 那谢谢你了。

0: 师傅，您回来了。
1: 哎，区区一个殷家，怎么会回不来？对了，那个箱子里头有一个九九式的四倍瞄准镜，带回去。哼，就当苏文谦陪我的。
0: 是。啊，师傅，郑鹏和冷乔刚刚报告，那个女工能的事已经办好了。
1: 是不是？太好了，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0: 通知下去，今天晚上按照我吩咐的，各自行动。
1: 是师傅，你也小心点儿。
0: 小心什么？
2: 我去会我老搭档，
0: 高兴还来不及呢。
3: 磨边机，对，他还说需要一堆大型设备，好多专业名词我也不懂。我一想，瞄准镜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武器，就让他带回去改装了。
4: 这种编配镜片组，像莱恩斯这样的大公司不可能没有现货。就算是断货，用切割棒和磨轮，现场就可以完成。为什么非要带回去？
5: 苏教官，
4: 出事了。

1: 他们用摩托车把他扔到了街对面就跑了，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莱恩斯对面公司光学室，坏了！
2: 听我说啊，姜子老三带人留守，其他人分散追。
3: 是。

0: 教堂还没关门，就急吼吼的拉我回来，住散了。
1: 放心啊，为了今天的事情，上帝会原谅你。

丧，我报的；假的，人我带回来了，活的，将功抵过，功大于过。3年了，我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嗯。

0: 这些年，您都还好吧？
1: 好，你没事就好啊。才三年。

0: 怎么样，组长？其他人都回来了，就差您和苏教官了。
1: 苏教官还没回来吗？

0: 你别管了，晚上你还得看着他，必须保持清醒。老姐，不要弄得那么沉重，搞得好像我们做错了事儿。
1: 你少说两句。阿娟啊，3年前是我对不住你，3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回。 我想落下这张老脸，去给你赔个不是。可我又怕你见了我会让你更难受，所以，我还是没敢来呀。

三娘，三娘，一直都很想你。你知不知道昨天我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知不知道我看到共党在追你的时候，我有多紧张？知不知道爆炸的时候我有多心痛？ 我一直在想啊，像10年前，我救下你，如果我救不下你。

0: 老爹。好啊，回来了就好。这些日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可以站在阳光下了，靠自己的手艺吃饭，心里踏实。
0: 太好了，太好了。可是你是大名鼎鼎的杀手啊，木鱼啊，现在在搞什么？在码头边摆一个摊儿，拿一个刻刀刻一些阿猫阿狗的东西，挣那么一点钱，看你现在穿的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不合适是不是啊？
1: 除了狙击之外，这是我唯一擅长的。这个工作虽然没什么风光的，也不赚钱，但是我很快乐，我很有安全感。
0: 你是说和那些没有本事的怂人在一起很快乐，很有安全感？
1: 以前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但这些年在码头，我才真正遇到了有勇气的人。这些老百姓都经历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每天他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在活着。他们很触动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枪炮下。每次当他们想念他们的时候，就会看一看我刻给他们的全家福。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

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已经为营警到位，进攻晚周围和道路上一切正常，晚上护送文市长和殷先生的兵力也安排妥了。
1: 欧阳和苏文谦呢？
0: 还没有消息。
1: 已经派人去找了，目前还没消息。报告。
0: 怎么了？
1: 欧阳副组长出事了。
0: 嗯。
2: 生存的人，让他去奋斗。所以这三天，其实你一直在松江。是啊。今天上午在医院开枪的也是你。你以为呢？
3: 小金子，你知道你打死的那个小战士才多少岁吗？才17岁。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等到他满18岁的那一天，拿起枪拍张照片，寄给他的母亲。
2: 那又怎么样呢？我只知道，今天上午如果不是我在医院的话，你就被打死了。所以我特别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么多，是要干什么？你刚才说。 等抗战打完了，打完鬼子，把枪放下。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可是我记得那几年，我跟你说，不管说什么样的事儿，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有说到杀人，你记得一清二楚。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分、哪一秒杀的哪一个王八蛋，你都记得。 所以你还想说，你要转行？文倩，看着我。你记不记得，你想出子弹拐弯那一招的时候的感觉？你记不记得在教堂？ 抠下扳机的那一秒，你快乐吗？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呢？苏文谦啊，你和我一样，是个天生的杀手。还有。 你知不知道这两天在松江发生什么事儿啊？从前天上午10点到现在2天08个小时，你坏了我多少事情？水母组从来没有失败过，因为你，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水母组的原则是什么？

永远把任务放在第一位，因为你苏文谦，我彻底成第一次把任务放在第二位。所以文谦，回来好不好？回到水母族，我们继续一起兴旺。

3年前，我亲手开枪杀死杨志良以后，我非常的痛恨我自己，非常非常的痛恨。我痛恨我没有控制好我对开枪的欲望，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一个狙击手的天赋。 究竟是成就，还是残忍？我不想再沉迷在枪对我的诱惑里，于是我毅然决定，再也不会拿起枪。

但是我现在决定，我会继续拿起枪。我拿起枪，不为杀人，只为救人，只为阻止你池铁城再杀害任何一个人。

0: 你什么组织？你凭什么组织？你杀的是共产党啊？难道你认为你现在阻止我做任务，这笔血债就一笔勾销了吗？不要再做梦了，仇人就是仇人，他共产党现在就是在利用你。
1: 够了。

我修这把枪，不是为了要让你再拿起它。你爱拿枪也好，不爱拿也罢，都由你。我修它。 这枪我修了整整3年，却怎么也完不了工。这枪管，我自己都记不得矫正了多少回了，可它就是差那么一丁点儿，差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枪管是金属的。 一旦要是变了形，再要把它恢复到原来一模一样，不可能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仪器，它总会差那么一点儿。就像你们俩，阿琴还是阿琴，铁铮也还是铁铮，可要让你们回到从前一样。

0: 知道，总归是割了心了。你们俩叔叔自己身上的强劫，一大半都是为了对方挨的。拼了命的从阎王爷手里换回了一块宝鼎勋章，一块冥婚勋章。你们俩把它焊成一块，送给我，还在我面前立了誓。
1: 嗯，勋章可是他砸坏的，无情无义啊！
2: 你闭嘴吧！
1: 他要跟我决裂，把枪都摔了，我多好呀！都闹成这样，我还要把他给拉回来。
0: 伤了钱，我拦不住；离了心，我也拉不回。可你们能不能看在我这张老不死的脸上，各自退让一步，哪怕是相安无事，不要再针锋相对，斗个你死我活了，行吗？
1: 行啊！只要他跟我回去，除非他不再杀人。

0: 我将不过你，文娟。你菩萨心肠，我把你供起来。我先退让一步，行不行？你也知道我的任务，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只动他一个人，其他人我不动。任务我总要完成吧？
1: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那就是没得聊了，孙谦，我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好聚好散。

0: 水木组的规矩，一旦来了，目标必须死。
1: 老爹，这酒挺贵的，下次再喝呀。

0: 喂，
1: 子舒，小雪呢？
2: 啊，我们刚吃完饭，她在家练弹弓呢。
1: 你们都还好吧？
0: 挺好的呀，怎么了？
1: 没事就好，我就是问问。
2: 怎么了？是。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这不是上午在医院碰见杀手了吗？然后我一直忙也没顾得上你们，我就是怕你们害怕，就打电话问问。
2: 我早没事了。对了，医院的事儿你不问我，我还想跟你说呢。
0: 其实，从昨天在学校门口碰到那个人开始，我就一直怀疑，他是不是回来了。
2: 尽管你跟我说他没有，但我还是更相信我自己的直觉。我觉得你是在安慰我。
1: 子舒，别这么想。我不是
2: 在……现在我知道了，确实是我太敏感了。
0: 今天送我回来的那个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今天多亏了你开枪，才打败了杀手，救了殷师兄。
2: 如果他真的在场，怎么可能会跟你针锋相对呢？对不起，文倩，我不该怀疑你，也不该怀疑他会假装不认识我。
1: 子舒，你们没事就好。这几天松江非常乱，你们除了学校别到处乱跑，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要是碰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觉得不对劲，一定立刻通知我。
2: 放心吧，今天出了医院的事儿，我也知道怕。
1: 那就好，那先这样。

0: 对不起，没见过。
1: 小王，
2: 哎，
1: 来过来。
2: 来了。
1: 把这衣服给我熨一下。
2: 好嘞。
0: 熨板正点啊。
2: 好。
0: 哎呦，公安局的长官呀！哎呀，
2: 怠慢了，怠慢了。
3: 现在再问你一遍，还记得吗？
0: 长官，你看，就一枚扣子，这我哪分得清呀？
4: 英纺进口派丽丝纯羊毛西服的扣子，你会不记得？而且我闻扣子上的味道，这套西服刚刚用进口四氯乙烯干洗剂洗过。这么贵的干洗剂，全松江只有五家店用得起。解放后，这五家店现在只有两家店在经营。刚才我刚去问过另一家店，他们说上周就断货了。所以，我现在再问你一次，还记得吗？
0: 这保护客人的隐私是我们店的规矩。刚才真是不好意思，是有这么件派丽丝，黑条纹的，有位小姐下午送过来洗的。
4: 是他吗？
0: 像。
4: 留送货地址了吗？
0: 没有，他着急用，自己取走的。
4: 干洗加熨烫，加急也得一个多小时。他是一直坐在这儿等的吗？啊，
0: 那倒没有，送来西装就走了，也不肯留电话。后来打电话过来，知道洗好了才取走的。
4: 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0: 这个我真不知道。哦，对了，我接电话的时候。他应该在买药，我听到电话里面算什么纱布、磺胺多少钱什么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3: 致海鸥。这尸算不了球的，人倒是白白净净。嗯，是不是？
5: 还真不委屈了海鸥这俩字儿。
6: 师傅，共党真会拿银千素换一个副组长吗？
7: 当然不会。
8: 要是你，你会换吗？
9: 晚上十点，让我带银先生去钟楼广场换人。
8: 水母的目标是我，欧阳同志是受我连累的，我去把他换回来。
10: 陈叔，
8: 欧阳同志约到老帅，如果没有他，我们就见不到老帅。
10: 可没有你，就算是见到了秦老，有谁联络唐僧？

0: 易先生，现在问题不是谁换谁，而是敌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绑架了欧阳同志。我觉得局长说的对，咱们电话里刚刚定了，晚上8点半与秦老见面，而且唐思远那边也是因此把作战会议推迟到了11点。就在这个时候，水母居然绑架了唯一可以促成和秦老见面的人，这绝不是巧合。
1: 那你的意思是说，绑架坏人纯粹就是幌子？
2: 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坏今天晚上的劝秦计划。虽是推测，但极有可能。
0: 与欧阳见面，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场，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师长，敌人极有可能是窃听了电话内容。我们查过了。 您办公室的电话是一级加密专线，敌人做不了手脚。可是秦老那边是公共线路，如果敌人想窃听的话，在基础上是有可能。
1: 百密一疏啊！马上去查。
0: 我们已经去查了，可是横跨大半个松江的线路，需要时间。
3: 这首诗是什么招魂符？我是不明白。当年一个告密，一个替死，这才把秦鹤年给救下了。现在秦鹤年因为一通电话就转了性，居然愿意见共党的市长和银钱素。除了当年那笔债，还会是什么原因？
4: 还有磐石给局里去了急电，说唐司令定在了今天晚上11点开会。大半夜的，他唐司令梦游啊，不就是等着殷千素去见秦鹤年，帮他求这个救命稻草吗？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女共党在我们手里，不管殷千素去不去钟楼广场换人，我们都不用理会。只要在这里，我们就赢定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放屁！没出息啊！真是没信用。钟楼广场晚上10点是我们定的，不去不是没有信用吗？是不师傅，可这又是为什么呀？殷千素虽然不会来，他共党专案组难道不就他们的副组长吗？肯定大张旗鼓重兵出击啊！那个时候敌在明，我们在暗。
4: 难道不埋伏他们吗？可是，共党专案组不是我们的任务目标，杀的再多有用吗？
3: 当然有用啊！第一，合上了眼睛，共产党不能只用一条人命来赔。第二，共产党那几个枪手有点意思，现在不趁早铲除了，到时候杀殷千素的时候会挺麻烦的。
1: 第三，我也想菩萨心肠上流点血。我也想只要殷千素一条人命，可有人就是偏偏不干，要跟我作对啊！已经8点了，时间不等人啊！看来只有我先用电话通知秦老，暂时推迟见面的时间，暂时缓一缓。千叔啊，你还得想办法。 尽快联系唐思远，告诉他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很快见到秦老，让他多少有些思想准备。好。至于你们专案组，我只有一句话：在此千钧一发，不管想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立即找到苏云谦，而且要积极救出欧阳湘菱同志。
5: 没错，就是他。他买完药还在这儿打电话了。
0: 他都买了些什么药？
5: 碘酒、纱布、磺胺，都是普通的外伤药。哦，我收到你们公安局通知了，卖外伤药要验伤者，他这胳膊上真有一道刀伤，他说是自己不小心划的。
0: 你再帮我回忆回忆，看还有什么细节。
5: 除了买药跟打电话。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哎，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啊？他买完药掏钱的时候，还掉了点别的东西出来。你要的纱布、碘酒跟红胺都齐了，
1: 多少钱？
2: 高档饭店的钥匙牌。你怎么知道是高档饭店？
0: 一般的小饭店呀，都是木头牌子，用墨笔写的房间号。他那个钥匙牌高级啊，是铜制印花的钥匙牌。现在松江
2: 是什么饭店？房间号是多少？
0: 这我真没注意。
2: 你再回忆回忆，哪怕有一两个字都行。
0: 当时忙着收钱，就扫了一眼，真没看清楚，实在不好意思，该说的都说了。这个您收好。
3: 以干洗店与药店为中轴延展，这片街区正是松江最繁华的市中心，也是高档饭店最多的地方。暗杀组的落脚点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而要排查出具体是哪一家，需要相当的时间。
4: 喂，苏教官，
2: 我发现了一些案情线索，我现在正在调查。咱们原定不是8点半有保护殷先生的任务吗？我想跟组长请示一下，如果你们人手够的话，能不能？你说什么？

0: 老帅，共党那边刚来电话了。嗯，好，我知道了，就这样。电话局内线通报，共党刚给秦家通过电话，说因临时意外，请求推迟今晚的见面，具体推迟到什么时间待定。
1: 师傅，看样子成了。
2: 松江站的暗桩子撒出去没有？
3: 方幸福都安排好了，从殷家到钟楼广场，每个关键路段都安排了人。
2: 通知振鹏和冷桥，进入钟楼广场预定观测位置，严防共党提前到场摸底。
3: 是。
2: 我还有，把所有的备用设备全部装车。
3: 师傅，我们只是打伏击，又不是刺杀主要目标，有必要全体撤离准备吗？
2: 有备无患嘛，毕竟这么大的行动，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3: 是。
2: 干这一行，一定要未言胜先自败，永远给自己留后手。

0: 林军，
1: 市长好，报告局长，技术科的同志已经把秦工管外线电话全部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破损和加工的痕迹。
2: 这么说，窃听不是从电话线路上做的手脚，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电话局内部。
1: 对，技术科也这样认为，已经派人去电话局查了。
2: 苏文谦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
3: 不能等了，
2: 市长、局长，我申请马上做好武装营救的准备。
3: 你的意思是，易先生，能不能借您身上这件衣服用用？

0: 回来了，可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你，你这是干什么？
2: 敌人可以假扮光学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 光学师事先我没人见过他，而殷先生是他们蓄谋已久，从里到外都研究透了的目标。就凭这身衣服，你认为能瞒住他们多长时间？10秒钟？20秒钟？还是1分钟？
2: 如果我们去了，还有机会救欧阳；可如果我们不去，就彻底放弃了。无论是为了前线的大局，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都该去，我们责无旁贷。
3: 对，就算喝出俺大伙这100来斤，也要把副组长救出来。
4: 算王秀全一个，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0: 我听说，水母组指定由我出面换人。对。可是之前我们答应过你，你不用参加我们的具体行动。这次钟楼换人，我去。
1: 等一下，打开。

0: 还行，烧的不算厉害，撑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1: 。
2: 我这只印废了，是不是？是不是以后我对您都没用了？

0: 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不会的，你看，今天你就身负重任。
1: 谢谢师父。任务完成以后，我会通知你，把人质杀了，然后到撤离点集合。
0: 是。当然，我说过，未言胜，先死败。

0: 师傅放心，水母组的原则我不会忘记。你好，松江电话局。好的，请稍等。
1: 你好，松江电话局。好的，请稍等。什么？取消会面？老帅等了这么久，你们一会儿说推迟，一会儿说不来。 到底怎么回事？能让那位姑娘自己说明一下。那好吧，老帅，是共党文市长，他说，3年前，你看清那个姑娘的长相吗？当时就那么一眼。 这又过了3年，你要说记得有多清楚啊？老帅，您担心她是个冒牌货？
2: 丑媳妇儿也得见公婆嘛。事到临头，不见了，所以心里发虚吧。
1: 老帅，我来吧。
2: 我来，我来。我还没老到不能动胳膊呢。 你去，把大门锁上，睡觉。
3: 驾！下一个，请，再见，客。

0: 秦家，
1: 供他们使长给秦家打电话，正式取消今晚会面。在秦家外面布防的共军刚刚也已经全部撤走。
0: 师父，不着急，再等等。

0: 松江站一号安装通报，共党专案组自殷家城一辆军卡出发，车上少说有十几人，长短武器齐备。
1: 师傅，现在是晚上9:30，从殷家到钟楼广场的车程是20到25分钟，共产党的行动和约定的时间完全一致，该行动了吧？

0: 哎，北方，那个单冷、冷桥还有战鹏，都见过苏文谦，只有你没见过。你要记住，等到共产党到了以后，务必等到苏文谦下车，接电话，确认目标，等我下令之后，才能开枪。师傅。
1: 为什么非要定苏文谦当联络人啊？这第一呀，只要他出现了，就说明共党没有留下后手，是真的相信。第二，到时候肯定是多方交战，是不是？一旦打起来，子弹无眼。明白了。
2: 二号报告，车队刚刚走回了备当路，转进了燕子峡。好，好。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你的选择是什么？
7: 事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事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备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4: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20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这里，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集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0: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拥有第一所学校，发展出在校师生10万余人的集美学村。集美，它承载着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深邃思考，呈现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宽广胸怀。他就是陈嘉庚。8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萦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0: 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0: 明明凶吉如有定，复知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志。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他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余。这样老朽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意。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2: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

0: 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取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立其功，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他帮助父亲把顺安米号的生意越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顺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1: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2: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立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立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3: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陈嘉庚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0: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集美小学被誉为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0: 这个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1: 来，一二三，
2: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实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四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适龄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3: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啊、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啊，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2: 不惜生财，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4: 就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2: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9所。诚意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3: 诚意，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意以处事。
2: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意，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5: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嘉庚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

0: 这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1: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它的办学的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1: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0: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的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航运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1: 旧中国门户洞开，墙林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2: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1: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3: 哎，你刚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哦，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还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哦，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1: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云。

0: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颐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人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紧密相连。
1: 他作为一种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放眼世界，回望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
2: Where I come from,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motherland. We always talk about helping the motherland, and not to forget where we come from, our culture, our food.And I mean, because I live in Europe for so many years, it's like always coming back to Asia. I need to find where my great-grandfather is, who's my grandfather, why, where he was born. 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0: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3: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0: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器物。这块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3: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钟。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0: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名叫嘉庚号。
4: 我们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有六次有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得有2/3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嘉庚号比较合适。
0: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一直是陈嘉庚的夙愿。

0: 带着。
1: 这小子轮盘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现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7: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奥脏啊。
7: 家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4: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5: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

0: 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十四五期间，重点高原湖泊水质保持稳定向好。
1: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聚焦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0: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1: 滇超联赛踢热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赛事经济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高原湖泊仿佛一颗颗璀璨的高原明珠，镶嵌在云岭大地上。云南把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压倒性任务，打响湖泊革命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实现重点高原湖泊和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
1: 红旗河是齐鲁湖的主要入湖河道之一，玉溪市通海县葛家营村距离红旗河直线距离仅20多米。为有效改善入湖河道水质，葛家营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被纳入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二期实施，
2: 做到了一个雨污分流，厨房污水啊、生活污水还有卫生污水全部收集进我们的化粪池，通过我们这个三格式的化粪池进行一个沉淀降解之后呢，将其废水排入到我们的污水管中，然后再用我们的污水管用重力式自流，然后流到我们的一体化设备当中进行一个处理。
1: 2025年以来，通海县全力以赴推动齐鲁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铺设、末端处置、长效运维全链条提质改造，已完成流域内194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查缺补漏和最后的工程的验收，达到这个污水收集力呢，就是全收集的要求。运维机制和管理方面更完善、更优化，实现我们村庄的人居环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的提升。
1: 翼龙湖是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中面积最小、水量最匮乏的湖泊。2024年以来，石屏县从源头截污、内源治理、补水调水、生态修复、科技支撑等多项发力，全面推动翼龙湖脱裂攻坚。目前已累计完成退房、退田地、退塘、退餐饮渔庄等2万多亩，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面积33万亩，沿岸244个流域村庄实现卫生公厕和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新建和改造雨污管网926公里，城镇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提升至96%和98%以上。
4: 构建多元互补、循环高效的补排水体系，三年来，有效向翼龙湖补水1.2亿立方米，向湖外排水5300万立方米，健康水循环体系初步形成，水质综合状况和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1: 近年来，围绕美丽河湖建设目标，云南实施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态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
5: 坚持自然化利润为先原则，采取整线推进方式，有针对性分类施策，推进问题整改和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截止目前，9个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7.58%。
1: 十四五期间，云南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持续保持稳定向好，齐鲁湖、翼龙湖如期实现脱裂，滇池自2018年起连续8年稳定保持4类，抚仙湖、泸沽湖稳定保持水质为优，洱海27条主要入湖河道优良率100%，水质稳定保持良。泸沽湖云南部分杨宗海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6: 我们将深化三治一改善治湖举措，督促重点高原湖泊按照一湖一策科学制定系统治理方案，加快补齐城镇农村污水治理、雨污分流整治、水资源保障等短板，强化汛期污染防控、农业面源防治、内源污染治理等弱项，全面提升重点高原湖泊水生态环境质量。
7: 5月9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云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内卷式招商，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8: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啺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
9: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8: 咖啺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2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

0: 低附加值阶段。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1: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行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那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 30% 提升到 90%， 咖啡综合产值达 223.28 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在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十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
1: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一下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
2: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千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4: 云南持之以恒推进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不断增强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统筹力和服务力，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5: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龙镇曼费村是位于边境线上的傣族村寨。曼费村党支部依托班户联建、十户联防，构建党员加恩网格体系，党员带头开展巡边值守政策宣讲，让人人都是哨兵、户户都是哨所的意识深入人心。
6: 把政策讲给群众听，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家门口，村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都要送在先。
5: 曼费村党支部整合700多万元资金，推进两屋治理、道路硬化等工程，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党支部加党员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群众参与边民户事、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德宏州芒市芒海镇赖南一组是一个集边境民族为一体的典型底边村民小组。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赖南一组凝聚共建合力，带领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
7: 在项目建设当中，党员率先投工投脑，通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真正把人心凝聚了起来，把干劲拎了起来。
5: 赖南一组党支部还设立了党员编。

0: 边境巡逻岗、民情前哨站，打造边寨微课堂，将戍边故事、民族团结融入日常教育。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构建起村党总支部加村民小组党支部加党员中心户加群众的组织架构，58名党员结对帮扶394户群众，创新火塘会议事制度，累计化解纠纷46起，解决民生难题267个。全村深入实施红旗飘飘工程，组建国门宣讲团、墙边固防宣讲队，用乡音土话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政策、解难题、易发展，让爱党爱国、守边固边成为群众自觉行动。
0: 在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员干部带头整治河道，建设党员活动室，带动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增收。目前沧源县23个边境村、125个底边村民小组实现村村有支部、组组有党员。
2: 我们将持续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巩固和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墙边固防机制，发挥好村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自然村长、网格员3支基层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3: 滇超联赛激战正酣，以足球为媒，观赛加旅游模式正加速助推省内城际交流，体旅商联动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新动能。
4: 滇超联赛第12轮，昆明队客场对阵红河队的比赛门票开售不到1小时就售罄。本场比赛在红河州开远市举行，从昆明乘坐高铁约50分钟即可抵达，便捷的交通降低了异地观赛的时间和出行成本，一场球赛一座城的周末微旅行渐成潮流。
5: 现在交通也挺方便的，自驾还有其他的方式都还是不错的。民族风情还是比较浓郁，然后美食啊，很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都还是比较好。
4: 昭通市打造赛事加融合生态，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景区优惠活动，覆盖全市28家收费景区，同步创新寻味昭通小程序，整合273家商户发放消费券，把赛场周边变成移动的消费场景。
6: 坚持办好一件赛事，提升一座城市的理念，探索赛事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路径。前7轮主场累计吸引了观众近8万人次，合作的商家签约300多万元，直接拉动餐饮住宿商圈消费明显增长。
4: 德宏州推出一张球票全程优惠活动，联动7大特色商区、100余家餐饮住宿商户及11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折扣、特色套餐等福利活动，
7: 把看球赛的外地游客、球迷留下来品美食、住民宿、逛景区、游边境，实现从单一观赛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转化，全面激活夜间经济、周末经济。
4: 玉溪市整合商圈资源，推出涵盖15家餐饮、10家娱乐、18家购物的全场景专属优惠，让球迷凭借一张票根就能畅享全程福利，餐饮住宿行业也同样受益。
8: 比赛当天吃饭的客户比较多，营业额提升有30%到50%。
9: 只要有滇超的球赛，我们酒店的住宿率相对会提高20%左右，餐饮方面都是订满的状态。
4: 每场比赛前，怒江州民族体育场外的展销区都热闹非凡，热带水果、老挝火腿、小粒咖啡等琳琅满目，外地企业也借此探索怒江市场。
10: 这次展销只是打开怒江市场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以后在怒江扎根发展。
4: 开赛以来，怒江州商务局在云南省商务厅支持下，争取90万元专项资金，以消费券形式在赛事期间投放，累计撬动528万元消费规模。
11: 政府补贴一点，商家让利一点，群众得实惠，这样形成良好循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实实在在拉动经济。

0: 5月9号，在云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期间，省政协副主席陈玉侯参加了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残联在普洱市景东县合作开展的委员助残活动，并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
1: 日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荣誉的背后是一支59人的科研团队十多年如一日投身云花芯片攻坚战的奋斗故事。
2: 走进育种温室，仿佛闯入了一个多彩的月季王国。
3: 我们的花型其实很丰富，像我们面前这一朵可以看到，它花型开放度特别好。更希望我们的育种能够重现我们中国古画当中那些古人更喜欢的那种传统的月季的那种花型的感觉，可能更飘逸灵动。
2: 过去云南虽是花卉大省，却长期面临种源在外、标准在外、市场在外的困境。为改变局面，团队将突破方向锁定在花卉产业的芯片种源上。
3: 过去的育种可能还是一种追随式、模仿式的育种，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需要在它的外形上面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2: 方向既定，团队开始了一场充满未知的开盲盒游戏。他们全年无休地观察、记录、筛选，短短三年，以花型多样、香型丰富、花期持久为目标，选育出上千个中国风月季新品种。随着宝华、文秀等品种的出圈，花卉科研以充满情感温度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有了自主的芯片，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确保它能被稳定高效地生产出来。
4: 现在产业中最让人头疼的有三大产业问题：汗毛花、弯头花、扁杆花。团队的出发点啊，就是一定要从让企业来给我们出题，把这个产业问题的里面所存在的科学问题给它凝练出来，我们拿到实验室去做，去探索。
2: 汗毛花是冬季低温导致花苞无法开放的病害情况。景维坤和团队从基因机理入手解析成因，同时集成创新了加温结合水肥精准调控的解决方案，在玉溪、通海等主产区推广，大幅降低了花农损失。多年来，花卉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构建起一个紧密的产学研链条，他们采取专利费减半、先用后付等方式，累计提供近500个新品种进行规模化试种。目前团队的技术推广覆盖云南80%以上的花卉种植区，助力全省鲜切花优质率从50%提升至85%以上。
5: 作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沉下心来，苦心钻研哈，是要耐得住这种寂寞，就是能够坐得住那个冷板凳。
2: 4月27号，张浩代表团队赴京领取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5: 中国风这些品种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科研人员可能是开拓了一个更新更广的一个思路，种业端哈要肯定要育出更多的符合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品种嘛，这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的目标。
0: 5月9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云豹突击大队戍边警察代表孔令新、樊亦涵、金瑞瑞、李威南等六组获奖代表，紧密围绕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开展主题宣讲。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青春故事，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
6: 这几位老师呢，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诠释了何为青年人的担当。我将以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规划大局当中，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勤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0: 2026年度，云南省共有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9名青年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涵盖科技创新、为国戍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5月9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第12轮较量，昭通队主场4-2大胜银仓队。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昭通队

队率先破门，一分钟后林仓队以一粒头球将比分扳平。上半场双方战成3-2，在下半场的比赛中双方各有攻守，但均未得分，加时。

0: 球大战，昆明队4-2战胜红河队。今天下午，迪庆队主场迎战丽江队，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以0-0握手言和。下半场第63分钟，丽江队率先洞穿迪庆球门，中场哨响前，丽江队获得一个点球机会，再入一粒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在楚雄队主场对阵怒江队的比赛中，楚雄队以4-0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楚雄队继续将比分扩大到6-0，直至中场。在大理队主场与曲靖队的比赛中，曲靖队在开场第10分钟率先破门得分，第13分钟曲靖队再进一球，第28分钟大理队顶住压力起脚打门成功，将比分改写为1-2。下半场双方各进一球，最终曲靖队以3-2战胜大理队。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名单，昆明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云南首个国家级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昆明及云南儿科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新台阶。
0: 5月7号，云南工商学院举行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成为全省首个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民办院校。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博士后导师聘书颁发及首批博士后进站签约仪式。
2: 暮春初夏，清风送爽，云南多地的兰花楹如约绽放。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兰花楹下正在发生的美好生活。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广西以壮美的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却也拥有漫长的蔚蓝色海岸线。北回归线横贯八桂大地，将广西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气候区。多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丰富的物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们遵循自然，就地取材，以不同的方式酝酿出相似而又独特的味道。源自贵州的大小环江流经广西西北部，湿润气息滋养着青山巍巍、绿水长流的喀斯特地貌，造就闻名遐迩的世界自然遗产。
1: 这个跟你一点来呀、
2: 啊？哎，那我们跟你到过来。嗯。哦，欢迎你来哦。
0: 23岁的黄贤维从县城赶回家里。父亲黄泽颂带着他一起采菇。采菇没有诀窍。

0: 只是山路不太平坦。
1: 近的要半个钟头，远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本来也没有多大辛苦，怎么这人在新疆里面嘛。
0: 喀斯特地貌的润泽让这里的野生香菇拥有非凡香气，持续散发的孢子粉不断吸引着采菇人。

0: 采回香菇也不能松一口气。
1: 摘过来最好是马上直接把它烘干，要不然它会变黑。
0: 用炭火烘干，水分挥发的同时，香菇富含的核糖核酸被牢牢锁住，凝聚香气。至少两个小时后，干而不瘪，菌盖圆平，色泽自然，保持散状，便大功告成。十斤鲜香菇浓缩后仅剩一斤，能为黄家父子换回每斤150元的收入。每一颗看似寻常的香菇都蕴藏着看不见的辛苦，它们共赴餐桌之前又被泡发得无比水润。仅仅是单纯的煮汤，核糖核酸便被水解为鸟苷酸，鲜度成倍增长。看似清淡，却带来满屋芬芳。香菇焖鸡也是黄贤伟喜欢的吃法。吃法并不稀奇，但鸡肉的细腻与香菇的鲜美合二为一，便营造出其味不减、其香如故的餐桌风景。

在外闯荡的儿子，在家劳作的父亲，两人很久没有这样静静享受一顿晚餐了。普通的食物早就将父子之间的情感无声传递，曾经的隔阂在此刻都不值一提。

相对于山珍，另一种海味也依靠热力作用锁住鲜味。位于广西南端的北海，波澜壮阔的蔚蓝色的海岸线上，蕴藏关于美食的无限可能。这种像蚯蚓一样的海产，当地人叫做沙虫，因只能生活在沙里而得名。清洗干净的沙虫，简单焯水之后摆上网架，充气使其内部膨胀，放进烤炉中更易烤干，且成品的干沙虫外形上也更加的美观。沙虫在烘烤的过程中，体内某些蛋白质在热力的作用下分解，甘氨酸、谷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比重增加，所以干沙虫在

当地更多的是用来调味。干沙虫剪断，温油翻炒至变色，直接入汤。简单的猪肉和青菜也没有减损这一整锅的与众不同。干沙虫释放出的鲜香滋味，挑逗味蕾，既营养又美味。新鲜沙虫去沙洗净，刺身上桌，是现代人追求极鲜的洋气吃法。简单芥末点缀，鲜美甜脆，无需任何陪衬，原味即是美味。

0: 蠕动的沙虫考验着第一次品尝者的勇气。对江州人来说，有些虫子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崇左江州盛产蔗糖。九月，许华种植的60亩甘蔗正处在生长旺盛期。成熟的种植模式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工照料，使它多了不少闲暇时光。可许华闲不下来，骨子里喜欢翻山越岭的基因让他长时间流连山野。
1: 这个好大哦。
0: 捉蟋蟀是他自小到大的拿手好戏，只不过如今捉蟋蟀不再独独为了玩乐，而是另有目的。捉来的蟋蟀被许华交给表兄吴进成，吴进成将蟋蟀串在铁丝上，如同烤串。香蕉树上马蜂环绕，一根黄麻杆将蟋蟀串高高挑起，逼近蜂群。

0: 稍后片刻，马峰便显露出无肉不欢的本性。蟋蟀成功将马峰吸引了过来，兄弟俩打算以此为饵，找出蜂巢的位置。马峰在遇到攻击或干扰时，身上那根强有力的蛰针可致人过敏或中毒，严重时甚至会死亡。听起来闻风丧胆，但在许华兄弟俩看来，马蜂却是不可多得的补品。一只马蜂抵挡不住诱惑，咬住蟋蟀开始大快朵颐。但是许华和吴景成并不急着打草惊蛇。
1: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他们静候一旁，只待马蜂飞走时留意其离去的方向。
1: 马那边飞了，等马那边过去了。
2: 好好。
0: 根据马蜂来回的时间，可以大致判断蜂巢的远近，但要得到更准确的位置，还需要在飞回的马蜂身上系一个红色标记。
1: 咬定先，
2: 他不进了，
1: 不急，
2: 不急，急都不得。
1: 放他，不要碰他的脚。
2: 得了，
0: 追随这个标记，可以寻到马蜂的老巢。微小的红色在天际之中渐渐的不再明显。确定了位置，许华和吴景成立刻收拾装备，加快步伐。

0: 根据经验，徐花发现有大量马蜂在半山腰进出。沿着蛛丝马迹，踏破铁鞋，终有发现。面对不速之客的造访，守卫蜂开始显得躁动不安。南方夏季的山林闷热少风，走了好几个小时，身着长衫长裤的许吴二人早已大汗淋漓。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蜂群的攻击，防蜂服应运而生。这种防蜂服全身密闭，只留头部气孔，通电之后内部风扇运行，带来一丝清凉。
1: 以前的时候，我们防护服刚出来还没有风扇的时候，就还休克过，那里面缺水了还是缺氧了，这种没有风扇了，太热了脱水了，就还晕过去了。现在装风扇好了，比原来的更安全好多了。
0: 顺着洞口挖开，竟真有一窝蜂巢安放于内，这是地蜂，马蜂的一种。
1: 哎，出来多啊！你不要动啊！
2: 对，
1: 开始有多了吧？你
2: 往后往前。

0: 哦，这样子就好了，
1: 有那么多就不错了。
2: 这个有四成。
3: 半天劳累取得食材，蠕动的马蜂幼虫乍一看让人头皮发麻，但是入锅后将别具风味。一开始保持不动，等到蜂蛹基本定型才能翻动。不多时，锅中物便镀上一层油亮的金黄，彻底变身为餐桌美味。
1: 这种地方呢，在所有马蜂里面，它的蛹呢炒出来是最好吃的啦，最香的啦。
3: 油香徘徊缠绕，一口咬下，绵密的汁水在口腔中炸裂，清甜和酥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那些顺手而得的马蜂将在黄酒里默默贡献自身的营养物质。捕蜂者相信它们有强健身体和驱风湿的功效。
1: 搞十几年了，都是开胃鲜了，开胃鲜了，送酒啊，那不卖
4: 还送酒啊，
1: 吃不完的分亲戚吧。
3: 一箪食，一瓢饮，一顿饱餐就能让生活乐意无穷。对于江州人来说，食虫的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

0: 江州盛产龙眼，花开时臭屁虫吵闹味冲，人们便将这种毫不讨喜的昆虫直接下锅，以图一时清静。入锅前摘除膜翅，其臭腺分泌出的臭液在热油中发生奇妙的转变，由臭转香。这种香味让人在入口前便放下了所有戒心。
1: 去年我们还在捣蛋，今年没得人过了。

在远古时候，人们的食物来源于自然采集和捕猎野兽两方面。食用昆虫便是捕猎的一种，在崇左地区非常盛行。肉食难以获取时，富含蛋白质的昆虫作为替代品，在营养供给方面毫不示弱。同样不愁吃穿，利用闲暇时间捕获食材的，还有生活在海边的麦运菌。北海海城区留下村距离大海不到500米，海滩上木头搭起一个6米高的脚手架，为防倒塌，四周用绳子固定。木头上斑驳的印记，表明架子常年来任凭海风吹拂。这是渔民用以捕鱼的脚增架。

0: 脚增架补余，架网是第一道工序。53岁的麦运军正将巨大的渔网扯出固定，他一人完成渔网的架设需要不少体力来支持。为确保渔网不能有丝毫损坏，又要懂得把握潮水流动的方向，这并非易事。老道的经验让他很快完成架网。6米高的脚增架对于年过半百的老麦，身手已不如年轻时，但对他来说，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轮轴转动，渔网慢慢没入海中，剩下的就是漫长等待。脚增架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矗立在岸边的固定木架，一张伸向大海的渔网。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法，当地人管这叫向大海乞食。老麦不抽烟，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消磨这长久的时间，但他并不以此为苦，他习惯就这么望着大海。
1: 全部的海底都有几道石头，你都知道。
0: 老麦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1: 到岸边了，就到岸边了，开始搞了喎。
0: 转动轮轴，绳索带动渔网四角脱离水面，在渔网中间水域的鱼群便无路可逃。每次起网都犹如开桨。只是过了靠他养家的年代，渔获的稀少也没有让他感到过多的沮丧。

今天的鱼够鲜活，老麦打算用它来做一道传家人特有的菜品。将鱼用海水简单处理，一层海盐一层鱼交替铺陈的方式密封发酵存储。时间使得盐分进入鱼肉组织，逼迫出内里的水分，使鱼肉慢慢脱水，极致的味道也在慢慢酝酿。

半年过后，鱼肉蛋白腐败分解出多种氨基酸和硫化物，一道具有浓郁鲜味的水鱼就完成了。水鱼搭配辣椒酱直接入口，滋味无比鲜美，回味悠长。老麦用腌制保存食物，收获了水鱼的鲜美。同样，生活在桂北大山里的人们运用腌制，孕育出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为醇厚鲜美的味道。在湘桂边陲，云贵高原的东南端延伸至越城岭山脉，龙胜坐落于桂林西北角。这里层峦叠嶂，终年云雾飘渺，浩荡巡江穿城而过。

龙胜人热情好客，酒足饭饱之余会给客人送上一碗特殊的菜汤。这碗朴素的汤里虽然只有几缕不起眼的菜叶，味道却令人叫绝。这就是侗族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的家乡味——盐菜汤。盐菜汤的主食材是盐菜。盐菜看起来与梅干菜颇有相似，但对于侗族人吴科全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材。在侗族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盐菜。吴科全只选用二月份成熟的大叶芥菜，那是芥菜最甜的时候。腌制盐菜无需多余的配料，在密封的暗黑环境里，盐可以让植物自带的乳酸菌持续活跃，带来一种腐败的酸味。半个月后发酵完成，切碎盐菜，在簸箕上继续晾晒。紫外线可以阻止盐菜继续发酵腐烂，还能让盐菜拥有一种特殊的干香味。保存和提升盐菜的鲜味，则需另一种食材的加入，茶油。在盐菜里拌入生茶油，经过蒸煮，盐菜的鲜味得以提升并持久保存。蒸透了的盐菜需要继续晾干身上的水分，变得干爽，才真正成型。

0: 历尽艰辛的腌菜，到了入汤的时候就简单的多。只需在烧开的水中，将腌菜和姜、蒜、辣椒一起煮开。出锅后加葱花点缀即可。一碗腌菜汤，冬能暖身，夏可解暑，咸香之中伴随些许辛辣，味道自成一格。
1: 喝碗腌菜汤啊。
0: 但腌菜的美味不光只在汤里，其貌不扬的腌菜已经成为隆盛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或炒或焖，各有风味。

0: 盐菜与红烧肉一起搭配，可将肉类的油腻尽数化解，让人食欲大增。时间是食物的挚友，也是食物的死敌。对于鲜味，靠海而生的钦州人追求的是刻不容缓的新鲜。
1: 今日一早只85台，又分下工。
0: 黄小华，钦州远洋酒店总厨，今天酒店承接了85桌宴席，其中客人指定的一道菜需用到一种叫做“天下第一鲜”的食材。但是供应商今天的货品成色并不令人满意，这关乎菜品质量和酒店名誉，他决定亲自到产地去挑选。三娘湾向东10公里，大风江从这里注入钦州湾，泥沙在河口附近沉积，不断向海推进，最终形成一片辽阔的台地形滩涂，天下第一鲜就藏匿于这片淤泥之下。退潮后的滩涂泥泞难行，纵横交错的水道才是捷径。穿过光滑松软的淤泥带，到达鱼鳞状的地面，这是硬实的沙土，天下第一鲜就藏在其中。挖开泥沙，露出神秘的地底世界，谜底揭晓。车螺学名文蛤，其味鲜而不腻，百食不厌。奥秘来自谷氨酸钠，作为味精和鸡精的本源，谷氨酸钠在车螺中含量极高。传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苏州吃到车螺，御封它为天下第一鲜，从此这个雅号就闻名于世，一直流传至今。
1: 千蚊几钱噶？
2: 7.5元。
1: 头先咪几大只呢？
2: 好大只呀！
1: 这个头大，够重呢，都是很好。活的螺，它一般抓起来的时候，它都是闭得很紧的，那个闭口机。洗了它就会张开。
0: 三娘湾滩涂泥沙混杂，造就了丰富的微生物环境，这是贝类生长的良好场所。
2: 做完了之后，放那个螺，那个螺小螺下来养啊，不用喂了。
1: 螺苗要放了一段时间，令它自然生长靠，海里面海水里面含的这种天然的饵料。这里出产的车螺比较肥，味道比较甜，肥的原因就是这里饵料比较充足。
0: 每年数以亿计人工培养的车螺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滩涂上，它们和野生同类的成长轨迹完全相同。今天三娘湾东部这片滩涂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车螺养殖基地。
1: 这车螺如果旺季的时候，每天估计有10万斤左右，每天这单斤的也有2万-3万斤。最理想的吃法就是打汤，味道是非常鲜美。
0: 食材从产地到餐桌，时间越长，食材品质也越差。采集后尽快烹煮是确保食材新鲜的最好方法。保留和提升原有食材的鲜味是烹煮车螺的秘诀。白菜焯水后和车螺一起炖煮，两种价格低廉的食材却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味道。天下第一鲜让黄小华操办的85桌宴席大获成功。因地制宜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跨越山海，这种获取食物的智慧无处不在。距离龙胜县城100公里的南山牧场，平均海拔1800米，是龙胜的最高点。这里溪流成群，牧草丰美，颠覆了人们对桂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常规印象。南山土黄牛在这样的环境